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畅的逐浪豪情。水深深渗透进这里的文化基因，水承载着这里的内核与底蕴。这里是江苏。
4: 温芳一呢，他既是话剧编剧，也写了舞剧作品。他的分享就包含了舞剧和话剧在艺术表达上的侧重和难点的不同，更是直观的让人感受到了文本在一部作品当中的地位。一句你没有办法用一段双人舞去解释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二大爷，这句话实在是精准又幽默。而曾担任《牡丹亭》《大饭店》等舞剧作品制作人的和戏剧制作人江江，则是从制作人的视角补充了他的观点。
5: 其实传统舞剧，包括我们从小看到的一些舞剧，它都是要依靠大量的字幕来做一些解释和引导，包括前情提要，对，包括序，然后每一章节中间都会字幕上都会讲现在是什么背景。那现在，那从看过《牡丹亭》的观众都知道，其实《牡丹亭》它是没有借助任何一句字幕上的提示，它只有在文本中出现的，包括像昆曲中出现的一些念白，以及文本中的原著当中的这些提炼的文本，在最关键的时候可能打到了咱们的多媒体的呈现上。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那《牡丹亭》的导演黎星和黄家源导演，他们也是在舞蹈叙事上做出了，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他不需要任何的诠释，他只要你看到他们的表演，只要看到他们是如何慢慢的发生，如何慢慢的走近，如何慢慢的去给你讲这个故事，这个是《牡丹亭》。那要说到就是当代性的这个《大师之夜》呢，那他就更不需要任何的，对，就是文本和想象，因为每一个观众看到的可能在你脑海中形成的那个画面以及余韵，以及你自己在回到家之后再去想这个作品的那个每一个人心中的意义可能都不一样，包括你的理解也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就是当代性它特别有意义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刚才我说的它不被定义，它是自由的，而且它可能你现在看不懂，可能你现在看完之后你觉得我不知所云，但是在不知道未来的哪一天哪一刻，你突然间想起那一刻那一刹那的那个瞬间带给你的那个感受突然通了，你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在看戏或者看那个舞蹈的过程中有过的这种感受。对，还有就是我想说，因为我是制作人，所以我脑海中的画面，就是你刚才说你是文本和舞台画面的结合，那我可能看到的东西是背后的技术钱，就是你要怎么呈现它，对，然后包括你是不是对导演的那个想法，在我看到的都是后台，然后后台的人、后台的景、后台的运输、后台的车，对，这可能是我看到画面。
4: 说到这里，我要特别为您详细介绍一下的，便是江江提到的当代舞和戏剧《大师之夜》。这个作品呢，是由15位中国杰出的独立舞者发起，集结了23位舞者共同演绎，囊括了3部国际编舞大师的经典作品。当东方筋骨碰撞到西方先锋，当身体成为跨越国界的艺术语言，这部120分钟的作品啊，从诞生之初呢就备受好评，尤其是这部作品的舞者阵容更是堪称豪华。 罗玉文和胡杰也在其中。作为两位以古典舞出身的舞者，大师之夜的表演本身对他们来讲就是一种更新和突破。离开了《红楼梦》《牡丹亭》这样的经典故事文本，了解文化背景，训练肢体表达，迎接情感释放，都成为他们全新的课题。
6: 特别是中国传统的东西，你一定要依托于文字本身，要不然可能你到排练厅，你的一些肢体也好，我觉得只是个空壳。所以他，你需要了解人物，需要了解他的文化背景，他的时代到底是带给你什么样的一种困境也好，一种色彩也好，或者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的配合是怎么来的，肯定是依托于文字。那在当代性的大师之夜里的作品，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我们一开始上那个大师课，我们要了解他们团体的一种工作方式，先是学习复课，再在重复中去找到不同。那个时候一个月的训练我们从来没有过，就是你在训练肢体或者老师在引导你的时候，你看不见自己的身体，他完全就是把那个教室里所有的镜子全给遮挡上了。那那个时候我能做什么，就是听他所输出的内容，还有就是学习。但是在学习当中呢，老师不会完全的去禁锢你本身，他会让你去发现自己，发现你跟同伴的关系，发现你跟这个空间的关系。那这是前期的训练。那到学习作品的动作的时候，我一开始的感受只是复刻，甚至是觉得疲惫。但就在后来我们巡演过有几站的时候，发现他给我带来的感受是，虽然我们东方的身体包括从小的学习长大的环境以来，都是他的表达方式都是克制的，可是我在演绎西方作品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你可以允许自己崩溃，允许自己迎接狂欢，允许一切的发生，允许你不完美。
4: 舞剧《牡丹亭》的几位主要演员呢，刚好也都在大师之夜的团队里。于是罗玉文还说到了在这两种不同作品风格间切换时所带来的尴尬和惊喜。
7: 我觉得因为群像这个东西其实在传统舞剧也有，其实在就是当代舞剧其实都有，但是我个人很认同像胡刚刚说的那个我们在大师之夜的这个群像和在《红楼梦》的这个群像是完全不一样的群像，那是建立在角色之上的。然后在大师之夜，这是一个真的就像一场狂欢一样。然后甚至在真正大师之夜最难的这个群像是在仙人掌里面，大家在没有那个音乐的时候，人自己本身又作为一个乐器，然后他又需要从动作，然后整齐度，然后就是各个地方都很严苛的情况下，他要把这十几个人整齐划一。但是你在完成了这个之后，你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它是真正的让你感受到一个从动作从身体，然后让大家真正的群体产生出的一种化学反应。它不仅仅是依靠着文本和角色让你催出来的建立出来的一个能量场，它这个是完全建立在人之上的。就会觉得很奇妙的一点是，在这样的一个我没有接触过的一个舞蹈形式上面来说，它居然给了我一种快乐，一种开心，前所未有的一种体验。因为我一开始很排斥这个项目，因为我没有跳过现当代舞，然后我觉得我可能不会特别的沉浸进去，对。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我真的在里面吸收到了很多，然后也感受到了很多，身体是真正的发生了变化。其实我觉得刚刚有一个问题的时候，我特别想说一个点，是我们在大师之夜之后巡演之后，然后我们又复排牡丹亭，其实那牡丹亭就已经要改版了，要修改了，应该是修改到我们现在这个版本的时候。然后我们六个人吧进到那个排练厅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排练厅，我们大师之夜也在那排练，然后牡丹亭复排的时候也在那个地方排练。进去了以后六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就是完全已经不适应要进入到一个角色然后去表达的时候那个状态了。 就好像大家看着互相的时候，就是不像是在看角色，就更像是在大师之夜的时候，大家在那个就是看到的是对方本身，而看不到对方那个角色，然后就是很奇妙的感觉，甚至有一点点当时会都会有一点点尴尬在里面。但是在复排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一周之后，我们会发现自己的身体素质、速度和节奏都已经发生了一个又发生一个变化，我觉得这是叠加的，所以这也是让我接触到大师之夜之后，就是收获到了一个惊喜。

0: 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相比《牡丹亭》和《红楼梦》当中明确的文本角色，当代舞和戏剧大师之夜他没有限定的人物，他的创作模式会是怎样的？对于这个问题，每位主创都有自己的答案。
2: 可能也是因为文化的不同，所以他本身的这个创作出发点和他的本身的底蕴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接受传统舞剧最好的一个抓手其实就是文本。文本本身提供给我们了很多心理的基础，然后让我们更有信念感。我觉得这是我们能去塑造好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本身的文本已经有很强大的一个能量，所以它才能够影响到

0: 面啊，包括我们所有的各个剧种来说，都可以依照这个文本去不同的创作。那在接受了大师之夜这样的当代舞蹈剧场的时候，那可能更多的是因为感受到的是文化上很大的一个区别，它是更多的是从肢体出发。如果说让我真正的理解的话，是我现在传统舞剧是从心里面散发出来的一个角色的一个能量，那其实在当代剧场的时候，它会让我感受到是从身体肢体上面它产生的一个效果，然后产生的一个让人肉眼看到这个身体能够产生出的能量，才再产生出一个联想。我觉得是出发点的不一样，这也就是因为文化这种冲突吧，反而这样的东西让我们觉得也会有意思，然后也会有更不一样的补充到我们演员身体本身。
1: 我觉得是在饰演传统舞剧当中的古典人物来说，我觉得它更加具象，包括叙事性是非常严谨、非常有逻辑性的一个叙事，包括角色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人物，那么他的人格底色、他的人物色彩其实是非常鲜明的。那回归到《大师之夜》，更明显的是群体的力量，包括在诠释当中，我感觉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在我看来他们俩最大不同的存在。
2: 在电影出现之后，在影视出现之后，很多人就会在想，那我们戏剧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于是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发现我们区别于影视、区别于其他的那种艺术形式的一个重要的点，在于观众和演员的肉身在场，同时的肉身在场。所以无论是现代舞也好，还是戏剧也好，都发展到了一个阶段，就是对于自身的发现，对于自身身体的发现，然后演员可能不再饰演某个角色，就演员和角色之间不再有强烈的主客体之间的差别，而是可能站在舞台上的就只是演员本身，这个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也是觉得，如果在座有同学以前只看过一些比较传统的戏剧作品或者舞剧作品的话，可以尝试一下看一看现当代的作品，它会让你感觉到整个感官上面的直接的强烈的刺激。
3: 制作人江江介绍说，像这样的当代舞作品啊，恰恰它不是围绕故事和人物，它是观众与编舞舞者在思想上的对话，探索肢体与舞台的边界，它没有标准答案，也不被定义，它的表达是自由的。
4: 在传统舞剧当中，或者我们现在做的当代这个舞剧当中的这个人物，它其实是围绕着一个故事，它一定是有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形象，那每一个演员他都是有他的抓手。如果说到当代性的话，那一个当代剧场作品，它可能恰恰是不是围绕着故事，不是围绕着人物，它是观众和编舞或者和舞者的一个在思想上的对话，他可能探索的是一个肢体和舞台的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可能已经打破了那个就是镜框内的这个大家传递出来的东西，而是没有答案也没有标准意义的。经典就是经典，它沉淀下来是有它的原因的。那无论是他们参与其中的舞者，还是我在旁观者，就我在看到他们，我作为制作人也好，作为幕后工作者也好，我觉得每个人的就是他的那个深度和宽度好像都有所增加，这个是我觉得经典作品带给我们就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享受。那个嘎嘎的训练体系，我们所有的演员都沉浸式的跟他们排了一个月，而且完全全封闭的一个月，就是去专门的去接受他的训练体系，同时呢去找他身体的那种发力点、那种感受。而且就是我们东方的舞者从小是中国舞，包括芭蕾集训这样的一个这个训练体系，那也是第一次这么系统的接触到，对发力点都不一样，然后非常的新鲜，就是他们自己很有新鲜感，他们的身体也有新鲜感。所以就是在我们做大师之夜，由这么优秀的一群24个东方舞者去跳了这个 西方经典的这个当代作品，这个巅峰之作都是大师巅峰之作，这些作品本身也是在他们小时候或者他们就是更年轻的时候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作品，他们今天自己在舞台上呈现，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意义非凡的一件事情。然后同时呢，在我们呈现这个作品的时候，编舞大师们他们自己来到北京，在国家大剧院看到他们的呈现之后，就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因为发现他们的作品和东方的身体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变化，因为这个是西方舞者又没有的一种味道，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又由此又产生了希望能够接下来跟我们的舞者进一步合作，甚至于给我们排新的作品，所以我也是觉得这是大师之夜就非常有意义的地方。
3: 在今年江苏大剧院的舞台上，我们已经看过了《红楼梦》《牡丹亭》，接下来大师之夜呢也即将登陆，到时候从有经典文本的故事到西方肢体式的表达，舞台将如何呈现，这些熟悉的演员将如何在当代舞的语汇中重新绽放自我，答案或许只能够留待剧场相见，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相信，同样的身体因不同的艺术底色而生发出迥异的生命质感，从文本到身体，这本身就是艺术家对于舞台角色的再造与复美。

0: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大蓝鲸 APP 或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六的心理漫谈，我是主持人张琪。先问大家一个场景，想象你的另一半最近压力很大，愁眉苦脸的，你会怎么做呢？有的人会立刻凑过去说：“别担心，有我在。”有的人可能会默默地把家务活给干了，但一句软话也不说。还有的人可能压根就没注意到对方不对劲。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有的人就是特别会哄人，特别会给安全感，但有的人却不会呢？这到底是因为天生的性格原因，还是说有其他的原因？今天啊，我们想要讲述一篇最近发表的研究。他们研究者们就想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对于情侣来说，我们会不会因为觉得对方缺乏安全感就主动去安慰他，给予他更多的爱呢？老听众应该记得我们之前聊过一个概念，今天还得用到它，这个叫依恋风格。然后我快速的给大家补充一下，依恋风格简单来说就是你在亲密关系里的那种底色，你信不信任对方，你觉不觉得自己值得被爱，你跟人亲近的时候是觉得舒服还是别扭。心理学家把依恋上的不安全感分为两种，第一种叫焦虑型，这种人特别害怕被抛弃，老担心你是不是没那么爱我了，需要很多的保证和安慰。第二种叫回避型，正好相反，这类人不爱表露情绪，也不太想依赖别人，太亲密了反而想躲避，宁愿自己扛着。今天的这篇研究有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心理学家发现，对于焦虑型的人来说，最有效的良药就是反复的明确的安慰，也就是一遍遍告诉他，我爱你，我在乎你，我不会走，我们这段关系稳定得很。研究者给这种行为起了个名字，叫做安全策略，意思就是说，通过不断传递这段关系很安全的信号，去抚平焦虑型伴侣心里那个永远在拉警报的不安。现在的问题是，伴侣到底是怎么知道该去安慰的呢？研究者们的思路其实非常的朴素。第一步呢，他们想知道我们到底看不看得准对方的安全感水平。你说你的伴侣是焦虑型还是回避型，这个判断准确吗？还是说我们其实经常看走眼，而且就算看不准，是往哪个方向偏呢？第二步，也就是这篇研究最有意思的地方，我们会不会因为觉得对方焦虑缺乏安全感，就专门去多给对方安慰呢？注意，这里有个微妙的区别，可能不是对方真的焦虑，而是你以为他焦虑。那么到底是真实情况在驱动你的行为，还是说你脑子里的那个印象在驱动你呢？总体来说，这个问题就是安慰和给安全感这种事情，到底是我们有意识地读懂了对方然后对症下药，还是只是碰巧随性而为呢？ 研究者们让每一对伴侣都做了两件事情，每一对伴侣都自己填写了自己的依恋风格，然后呢，他们也评估了对方的依恋风格，然后再观察他们怎么实际上是怎么互相安慰对方的，有实验室里聊烦心事的环节，还有每天，还有连续十天的每天的生活记录打卡。总体来说，他们发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第一个发现就是，我们对伴侣的判断有点准确，但只是中等。好意思的是，好消息的是，我们对伴侣的判断确实和对方的自我认知对得上。你觉得对方偏焦虑，对方自己一般也承认有点焦虑，但是这种准确度只是中等，而不是百分之百。有意思的是，研究者们还发现，我们对伴侣在所有关系里大致是什么样的人判断的更准确，反而对在咱俩这段关系里具体怎么样判断的没那么准确。这听着是不是有点反直觉？最亲近的人按道理来说应该最了解，但研究者的解释是，可能正因为这段关系跟你自己的关系太大，情绪太多，反而更容易让你的判断掺水。这就引出了以下的几个偏差。第一个偏差就是，我们倾向于把伴侣想得更没安全感。这一点挺值得说的，因为你可能听说过爱情滤镜，就是说人们看伴侣往往觉得对方比实际更好，但在安全感上这件事上往往恰恰相反。我们普遍觉得伴侣比他们自己承认的更焦虑、更回避、更不安。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就比如说在亲密关系里面，有时候把风险想象的更严重一点，比想象的轻一点要更安全。你看，如果你低估了伴侣的不安，结果该安慰的时候没安慰，那么代价就会很大。那如果你高估了，顶多就是多关心了几句，损失不大。所以说我们的大脑倾向于宁愿多想也不可漏掉。研究者们还发现了一个偏差，就是说你自己怎么样就更容易觉得对方也怎么样，你自己很焦虑也更容易觉得对方也焦虑。这其实是人之常情，我们判断对方的时候常常拿自己当一把尺子。然后呢，这篇研究里面最新颖的一个发现叫做互补偏差。他的意思是，焦虑的人倾向于觉得对方很冷淡、很回避，而回避的人倾向于觉得对方很焦虑、很黏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两种人的行为方式正好是相反的。焦虑的人喜欢大量的倾诉，要靠近；回避的人喜欢克制，要距离。所以一个焦虑的人看回避的伴侣，会觉得你怎么这么冷，什么都不跟我说。反过来，一个回避的人看焦虑的伴侣，会觉得你怎么这么黏，这么需要人。这就像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一个追，一个逃。一方越焦虑就越想靠近，另一方越回避就越想后退，结果你越追我，我越躲，恶性循环。前面铺垫了那么多，那么最后的重点来了。研究者们发现，那些认为伴侣比较焦虑的人确实会给对方更多的安慰和爱。不管是在实验室里讨论烦心事的时候，还是在日常的生活的时间打卡里，都是这样。而且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主要是我们的印象在起作用，不一定是事实。真正驱动你去安慰对方的是你心里那个我觉得他挺缺安全感的这种印象。哪怕这个印象有偏差，有点不准，它照样会推动你的行为。第二，这种安慰是精确的，而不是广撒网。研究者们特地检查过，觉得伴侣焦虑的人并不是单纯的变得对什么都更好，而是专门多给你那种我爱你、我在乎你、我不走失的安慰，刚好对准了焦虑型伴侣最深的那个担忧，就是不怕爱、怕不被爱、怕被抛弃。所以你看，安慰这种事情其实不完全是随性而为，它背后其实有一条清清楚楚的链条。你先在心里读了对方，形成一个判断，然后再根据这个判断去给予对应的安慰。聊了这么多，我想跟大家最后一点 我自己的体会和这篇这项研究的启发。第一个就是说，你给的安慰可能是对着你脑子里那个想象的伴侣，而不是真实的。其实我们会，既然我们会普遍高估对方的不安，还会互补偏差，那很有可能你认为对方需要的并不是他真正需要的。所以说最实在的一招其实特别的朴素，你可以直接问对方的需求现在是什么，省得你自己在那猜半天还猜错。第二个，给焦虑型的伴侣安慰确实有用，当然也有个度。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安慰能缓解当下的焦虑是好事，但如果是没完没了的安慰，长期下来反而会强化对方的不安全感。真正能让一个人变得更有安全感的，不是你一次次的去救火，而是那些能慢慢改变他我不值得被爱的这种信念的经历。所以说安慰是一种良药，但它治标，但是想治本还得搞更深的东西。总结来说，这篇研究告诉我们，我们对伴侣的安全感判断有点准，但比较中等，而且我们会不自觉地把自己投射到对方的身上。最后也是最暖的一点，当我们觉得对方需要安全感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准确地去给他更多的爱和安慰。所以下次当你的另一半给你默默做了顿饭，或者反复跟你说有我在的时候，也许他背后是他读懂了你，然后认认真真的再用他的方式爱你。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心理漫谈节目，我是张琪，欢迎您留言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声声有情
8: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7: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8: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7: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8: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9: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0: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0: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想法。
1: 自信表达你的声音，
2: 快乐分享你的故事。
3: 小小声音，大大世界。
1: 快快戴上耳机，打开话筒，这里是
4: 我是小主播。
5: 李胜奉命啊，到司马懿府中假意问病探虚实。当他进了司马懿的卧室，这么一看，司马懿确实病势沉重，另外这人老的也不行了，嗨，根本是把个人废了。李胜这才告辞回去报信，司马师把他送走了，返回了他父亲的卧室，告诉司马懿说李胜确实走了。司马懿腾的一下子蹦起来了，病得那样他怎么会蹦起来、啊、感情刚才这一套啊都是做的把戏装的，此此实实的把那位李胜给糊弄了。司马懿没病啊，他病什么呀，他就是有点窝囊。自从曹爽听信了何晏一番话，贬了司马懿的太尉，把他封了一个太傅，明升暗降，司马懿就明白了，哦，这是曹爽夺我的兵权呐、啊。从那儿他就不上朝了，他告诉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也不要到朝廷去了，爷儿几个是闭门在家，深居简出啊。司马懿在家里这十来年这个滋味也不好受啊，原来司马府中那是什么气派，夸嚓一下一落千丈啊，谁都不敢跟司马懿接近了，司马懿父子也不想跟任何人接近了。这十来年呢，虽说比不上当年刘备刘玄德投奔曹操免从虎穴，那滋味也差不多。司马懿啊也很担心呢、啊、他担心什么呀，因为他有过教训呢、啊、上一次他被贬过一回了，西蜀国的马谡出谋划策给司马懿造了个谣，曹睿不是把他给贬回宛城了吗？后来要不是诸葛亮兵出祁山，曹魏没有这么一员大将能可以抵挡诸葛亮的，所以才把司马懿又给搬请出了山，二次复了职。要没那么个机会啊，恐怕到现在司马懿啊也出不了那宛城了。这次把他这个太尉给免了，可比那次厉害得多。那次啊，曹睿把司马懿贬了就不理他了，现在司马懿明白那曹爽随时都在惦记着他呀，惦记把他除了。司马懿知道能把自己的太尉的军权给拿过去，这绝不是曹爽的主意，他没有这两下子，一定是他手下那些智囊给他出的谋划的策。所以司马懿呀、啊、只有把门关上，在家里头这会儿忍着。这个忍耐可真不简单呐、啊、那不是一年两年呐、啊、司马懿能够忍得住，那司马师、司马昭不让，把这哥俩急得有时候是砸拳魔掌，顿足捶胸，就要去找曹爽，让司马懿给拦住了。司马懿给这两个兄弟是奖金比骨啊，说这算得了什么呀，当年江上姜子牙怎么样渭水垂钓，后来这才遇到了文王啊，张良张子房如何呀，曾经在黄石面前三纳履呀、啊、黄石公一抬脚啪把鞋扔在那桥底下去了，给我捡去，一次性如是者三次， 眼前不是没有啊。就拿他汉丞相诸葛亮来说吧，在隆中耕种苦读十载呀，咱们在这儿待这么几天就待不住了啊。嗨，这哥俩一听一咧嘴，父亲说的哪里话来，您说的这几位古人和咱们眼前的这位先贤诸葛亮啊，人家都是等明主呢，我们算干什么的呀？哎，司马懿微然一笑，我儿说的哪里话来，我父子虽然不是等候明主，可是我们要伸我们的大志，要创我们的霸业。哦，司马兄弟点点头，恍然大悟啊，原来父亲比我们想的更远，心胸可真够大呀。不过可有一样，哪有时机呀，咱就这么忍着呀，那哪行啊。司马一听，我儿何必着忙啊，你没看吗，最近这曹爽经常外出行为采猎，我看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开始司马师兄弟二人不太理解这个父亲，后来明白了，呵，爷儿仨拧成一股绳了，是待机而动啊。一年一年又一年呐，总是没有这么一个好机会下手，这可怎么办呢？司马懿不是不着急呀，他怕让两个孩儿看出来他这焦躁不安的心绪。就在这时，李胜突然登门问病，司马懿乐了，机会来了，说明曹爽又想起我来了，咱们怎么办呢，赶快。如此这般，司马懿就开始装上病了。怎么那脸弄得那么黄那么绿呢，感情司马懿这后院有两棵老槐树，没事他就摘点那槐树豆子，这槐树豆煮完了那水一洗脸呐，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司马懿就用那水擦了把脸，他就往床上这么一坐，装的可真像啊，瓷瓷实实的就把这李胜给糊弄了。现在他儿子回来跟他一说李胜确实走了，司马懿所以从床上蹦起来了。司马师赶忙问呐、啊、父亲，李胜因何来问病？嗨，司马懿微微一笑，我儿还能不明白吗，最近曹爽又要离开此地去行为采猎了，肯定有人在他面前提起了老夫，让他多加小心，曹爽放心不下，这才把李胜打发来探问虚实。儿啊，方才为父这病装得像不像？司马师一听双挑大指，老爹爹，您这病装得可太像了，甭别的，您就把那堆药往桌上一摆就够瞧的了，您再拿这槐树水一洗脸更像了，特别您这吃药。行了行了，司马懿摆手，别叨叨这些了，你出去打听打听，三五日内大概这曹爽就要离开此地了，等此则一走，你我父子立刻行动，不得有误，遵命。不说司马懿父子怎么商量要夺权灭曹爽，再说说那抖了机灵的那李胜，他在这儿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从司马懿府他出来了，回来告诉曹爽，说是这么回事，这司马懿已经病得不行了，说不定啊三五日内此人呢、啊、就要宾天了，完了就。曹爽一听摔杯大笑，你看看，哎呀，这桓范和我的弟弟曹丕还一再提醒我呢，让姑多加注意司马懿。我注意他什么呀，司马懿本来就是一块朽木了，如今病成这样，眼看这人就完了， 我还有什么顾虑，还有什么顾忌呀？你等赶快准备，后天我们一起随驾夜灵行为呀。嘿嘿，让人家司马懿这一个装病啊，就把这曹爽给蒙蔽住了。曹爽是真信了，他立刻全府上下一起打点安排，准备跟皇帝去夜完了灵就行为采炼。呵，到走这天，你瞧他这谱这大哟，好家伙，他手底下那些看家的护院的御林军兵以及一些将佐，由打这大街上雁别翅排开，排出好几里地去，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呢，盔甲鲜明，刀枪越眼。再看这曹爽，金盔金甲呀，好几个人拥簇着他由打府中出来，他的马童把马给带过来。曹爽班安刚一上马，有人过来砰一把手把焦黄给抓住。哎呀，将军走不得呀。啊，曹爽低头一看，是他的智囊还范。曹爽这气，你这不是扫兴吗？这不是怎么这队伍排开了，人马都列好了，准备跟着皇帝要出城了，什么叫别走啊？你这算何意？将军您走可以，可是把曹丕将军、曹训、曹燕等二位将军得留下两位，不能都走啊。要是全走了，城中空虚，如果有人图谋不轨反叛朝廷，该当如何呀？啊，嗯，曹爽这么一听，把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真是岂有此理，谁这么大的胆子？难道说吃了熊心吞了豹胆了吗？趁我不在敢反朝廷图谋不轨？我说先生，您是不是喝多了点儿？哎呀，大将军，我从不吃酒啊，您还是留下些人吧。哎呀，先生，你过于的多虑了。来呀，给先生备马，随我一起出城。哎呀呀，桓范摆了摆手，这样吧，将军，您执意要去呀，您去吧，把我留在家里。嗨，玩你都不去呀，你这个人真怪。好，那你就看家吧。说完了，曹爽上马，把鞭子这么一举，大声吆喝了这么一声，呼啪啦啦啦啦，鹰在空中这么一飞，狗在地下一跑，人喊马嘶，热热闹闹的出了城了。曹爽走了，司马懿父子这就开始活动起来了。司马懿和他两个儿子是分头行动，先找来了司徒高柔，又找来太傅王冠、太尉蒋济、尚书令司马孚。感情这些位都是司马懿的心腹人呐。不单单是这些位，别的地方还有呢。司马懿没找那么多人来，把这几位请到家里，首先是陈述了曹爽的罪状。这几个人一听就全明白了。太傅，您说咱们该怎么办吧？司马懿看着这几个人点了点头啊。我说呀，要先削掉曹爽的兵权。几个人挑起大指，一致称赞：太傅，您这样做太对了，可是得怎么着手呢？司马懿让高柔啊行大将军事，你呀、就是现在朝中的大将军，你代理这职权，领着些人先把曹爽的军营给他占了，让王冠做中领军去占曹丕的大营，让蒋济和司马孚合写一份表彰，表彰是写给皇帝的，什么内容？臣曹爽之罪。司马懿一看表写完了， 他马上吩咐立刻分头行动。司马懿亲自带领着蒋济、司马孚还有司马师、司马昭，直接就进了宫了，面见太后。这位郭太后这么一听司马懿见驾，她暗吃一惊，这位老太傅已经多年没上朝了，不是说他有病吗？现在病是好了，是怎么着呀？怎么这时候进宫来了呢？皇帝没在宫中啊，他要见我，见我能有什么事呢？招他来见吧。司马懿见驾十里已毕，他就把这个表彰递上来，说请太后您先过目看看，这是我写给陛下。郭太后把这表这么一看，当时就惊呆了。哎呀，老爱卿，曹爽将军有这样的不法行为吗？司马懿在表中写得很清楚，一共啊给这曹爽列了三条大罪。第一呀、啊，说他背负了先帝，托孤之重；第二呢，他阴谋僭越，想要篡位夺权当皇帝；第三，他在外边是横行霸道，鱼肉百姓，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此人应该削掉大将军衔，听候处置。真干脆啊，把这郭太后吓傻了。他本想要替这曹爽分辨两句，曹爽是曹氏宗亲呢，他能做这个事儿吗？但是郭太后没敢，他看司马懿站在他的面前，立目横眉，手扶佩剑，他敢说什么呀？炸着胆子说了一句话：啊，老爱卿，这皇帝没在宫中啊。司马懿点点头啊，我现在就把表彰送到天子的面前。他吩咐一声，让黄门官连夜把表彰送走，然后传令自己亲统三军陈兵落水啊。随后洛阳城是四门紧闭，严禁出入。司马懿反了，呵，顿时间朝廷的空气就变了。这消息就让桓范知道了，就是那曹爽的智囊啊。桓范不是留下了，没跟曹爽去行为采猎去，他闷坐家中，心里头很不痛快。他替这曹爽着急，我给他出了这么多的好主意，这人他怎么就不听呢？他怎么就这么大意呢？派李胜到司马懿家去一趟。李胜回来说，司马懿病得很厉害，堪堪已经是不行了，年龄也很大了，合着这曹爽就算放了心了，说他再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大大方方他走了。这司马懿到底儿是真病了还是假病了，这都说不定啊。就在这同时啊，桓范得到了消息了，说司马懿啊领着他两个儿子还有蒋济、司马孚进宫见太后去了。桓范一听不好，这是不是与我家曹爽大将军有关呢？我得给曹将军送个信儿去。他带着一个仆人，骑着马就奔南关来了。到城门这儿这么一看呢，城门紧闭，叫官吧，守门官过来了。谁叫官呢？没有太傅司马懿的将令，三头六臂也休想出城。这人说完了话一瞧，哟，是桓范，呵，是您呐，认识，感情是老邻居。桓范一瞧，是我，你放我出去吧。哎呀，这可不行，您呢？怎么，司马太傅吩咐过呀，要是放人出城入城啊，必须有他的大令，没有大令随便放人，那是掉头之罪呀。哎，这我怎么敢呢？桓范一笑，你不要害怕，别看我没有太傅的大令，我可有太后的军职。太后啊，下旨让我去见天子，有密事禀奏。说着，从腰里掏出小竹板来，这么一晃本儿，又揣起来了。这守门官也没看明白呀。守门官一想，哦，放他出去也可以，一个是老熟人， 再者说呢，人家腰里带着太后的军旨呢，大概啊要跟司马懿一说，他也得放。那放就放吧，嘎吱的一下就把城门开开了，缓范催马出城。出的城来一回头，他叫这守门官，守门官几步跑过来，您还有什么事儿啊？谢谢你给我开城，我现在啊去见曹爽将军，你要是担心害怕你就跟我一块儿走得了。啊，这守门官差点背过气去，不行啊，司马太傅有吩咐，是反沾曹爽边儿的人一概不许放，您刚才拿的那是，他还想接回来再看看，缓范啪一鞭子，哇，跑了。哎呦，把这守门官吓坏了，他赶快禀报司马懿。司马懿一听大吃一惊啊，你好大的胆子呀，你怎么把曹爽手下的心腹给放走了？不知道还犯是曹爽的智囊吗？这守门官呐，简直吓成一滩泥了。司马懿倒没怪罪他，深斥他几句把他给打发下去了。自己坐的这会儿碾然沉思半晌，司马懿啊没派人去追赶，就在这功夫蒋济司马孚从外边进来。太傅，不好了。司马懿看怎么了？嗨，这个门官糊涂啊，让桓范给蒙了，桓范混出城外，准是给曹爽送信去了。太傅您可早做定夺呀。嗯，司马懿摇了摇头，二位不必惊慌，桓范一走肯定去报信于曹爽。没关系，曹爽努马练战斗，他绝不会听信桓范的劝说，谅曹爽难逃，这人跑不了。努马练战斗怎么回事？就是那烈马呀，哎，既不能耕地也不能拉车，哎，就什么活也干不了，齁馋齁懒，天天围在那马棚子里呀，只要是给他弄点草料一喂他，弄点水一印，他就不动弹了。这曹爽啊就是那烈马，他胸无大志。哦，蒋济和司马孚连连点头，太傅您说的太对了。司马懿立刻吩咐人把徐允陈泰给找来了，司马懿当面交代这两个人，你们赶快去见曹爽，见着他跟他说，我并没有杀害他的心，让他不要害怕，我只是要削他们兄弟的兵权。这俩一听当时领令就走了。司马懿虽然把这俩打发走了还不放心，他派人呢把尹大木给找来了，这个人官拜殿中校尉。司马懿告诉尹大木，你也去见曹爽去，我给你写封书信，你把信交给他，你也劝说曹爽几句，让他不必害怕担惊，你就让他回洛阳就行了，我并不想加害于他，我可以指洛水为誓，以明我心呢。司马懿都发了誓了，你曹爽还能不放心吗？现在这位曹爽干什么呢？正陪着皇帝那行为采猎呢，他跟着这曹芳先到明帝陵谒陵之后，然后就扎下了帐篷，摆下了围场。呵，这些日子这曹爽这美呀，简直天天跟驾云一样，都把他乐晕了。现在刨去皇帝就是他大了，吃饱了喝足了，一行为采猎，前呼后拥都是他的人呢。你瞧他这高兴劲儿，简直是忘乎所以了。正在洋洋得意之际，黄门官把表送来了，这曹爽还在谷里蒙着呢，他一点风声没听到。当时皇帝把这马勒住了，曹爽也凑合过来了，他连马都没下， 把那嘴这么一撇，谁送来的表啊？是谁给天子上的表啊？他根本没拿这当回事儿，大不了让侍臣读一读，然后啪往旁边一拽，继续玩儿。哎，曹爽就这么个心理状态。这黄门官一听，谁上的表？哈，启禀大将军，是太傅司马懿上的表。嗯，曹爽一愣，司马懿上表？哎，我出城之前派人到他家里去看过，说他病得都不行了，现在怎么突然给皇帝上表啊？啊，那读一读吧。侍臣把表接过来，高声朗诵，把这表这么一读，当时皇帝曹芳眼直了，皇帝眼直了，您再看那曹爽，连马都下不来了，瘫在马上了，当时那脸就变了色儿了，哎呦，脸色的难看呢，跟青果一模样，都绿了。那表里头陈他三条大罪，这可怎么办呢？众文武也都傻了眼了，大伙围拢过来，大瞪着俩眼睛瞅着那皇帝和这曹爽。那曹芳皇帝才18岁，他能拿定什么主意啊？还得听曹爽的。曹爽现在都已经傻了，他脑子里空白了，什么主意他也没有了，他就瞅着他那仨兄弟，希望他这几个弟弟给他出个主意。就那曹熙、曹顺、曹燕呢、啊、就他这仨兄弟比他还废物呢，不单不给他哥哥曹爽出主意，还七嘴八舌的埋怨起他哥哥来。你看怎么样？当初我就提醒过你，让你留着司马懿的神，你总是那么大意。就拿这次行为来说吧，家里你也应该留点人呢、啊、你可倒好，全带出来了，司马懿何如人也啊？连西蜀的汉丞相诸葛亮啊都打不过他，你不想想你是他的对手啊？七嘴八舌，哎呀，这通指责这曹爽啊，不得找的脑仁疼啊。行了行了，你们都别埋怨我了，事到如今了，你们埋怨我又有什么用啊？你们倒给我出个主意，咱们怎么才能把命保住啊？还是他那三弟曹燕机灵，大哥您别着急了，我看要想活命啊，只有一个办法，你快说，咱们哥几个自己把自己全捆上得了，咱们一块儿上司马懿跟前去请罪去。司马太傅那人呢、啊、挺厚道，看咱们这可怜样，他不一定能杀了咱们，也就把咱饶了，这主意您看怎么样？你瞧他这兄弟给他出这主意，曹爽还直点头呢，看他那意思好像是同意了。不是，曹爽懵了，他忘了这摇头不算点头算了，他心里边一劲儿犯嘀咕，什么自服去见司马懿？那他还不把我杀了啊？怎么能饶得了我呢？不行不行，你这主意使不得呀，那我们可就没有别的主意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曹爽猛地这么一抬头，哟，看远处打马扬鞭来了两个人，他一眼就认出来了，是他的智囊桓范。哎呀，好了好了，桓范先生来了，快来快来，他急忙招手啊。桓范到了跟前，翻身下马，首先见驾，然后给曹爽施礼，大将军，大事不好了，司马懿反了朝廷了，他已经派兵把洛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而且他亲率三军陈兵落水，大将军您赶快护圣驾回许昌，然后您好调兵讨贼。
0: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6: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5: 司马懿陈兵落水，给皇帝曹芳写了一份表彰，要削这曹爽的兵权。曹爽啊，简直都吓晕了。正在无计可施之时，他那智囊来了。桓范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现在司马懿已经反了，您呐赶快保着圣驾到许昌，然后您调兵遣将，兵伐司马懿，为国除奸呢。啊，曹爽听到这会儿，他瞅着这桓范，你说什么？你让我调兵伐司马懿？正是。哎呀，我哪儿打得过司马懿呀？再说我上哪儿调兵去？哪儿有兵啊？哎，桓范一皱眉，大将军，我为什么让您保圣驾幸驾？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名正言顺，吊民伐罪呀，大将军，这时候您可不能迟疑了，您可不能举棋不定啊。还犯都急了。曹爽一听，哎呀，啊，我保着皇帝上许昌，然后我调动各路人马伐司马懿，正是，哎呀，不行啊。还犯一听，怎么了？大将军，怎么不行啊？哎呀，你怎么就不想一想，我的家眷在洛阳城内呢？我们兄弟几个人的家眷都在洛阳呢，我怎么能上许昌啊？啊！桓范一听愣了，大将军，您不上许昌，想上哪儿啊？你没来的时候啊，我们哥几个这儿合计呢，是不是我们把自己捆上，去见见司马懿，求他把我们饶了就得了？什么？桓范听得这会儿，抢步上前，咔一把就把曹爽的马交环抓住了。大将军，您想自投罗网啊？万万使不得呀！你们兄弟几个人要是自服去见司马懿，是准死无活。您别看您的家眷在洛阳呢，那不要紧，只要您调来兵马，围困住司马懿，他绝不会杀害你的家眷，家眷也保住了，您的这个将军职位也丢不了，而且您还为国为民立了大功。大将军，这时候您可不能迟疑了。哎呀，说的这会儿，桓范回头看了看那些随驾的文武，你们倒说话呀，我说的对不对呀？你们怎么不劝劝大将军呢？众文武这么一听，嗯，桓范先生说的有理呀，可也倒是啊，这倒是个办法，要不咱们保圣驾奔许昌吧。桓范点了点头，大将军，您听见了没有，现在只有这一条路了，这个地方离许昌并不远，用不了半日之功我们就赶到了，到那儿之后兵也有了，粮也有了，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用兵讲究兵贵神速啊，现在是速则生，迟则亡，您可不能再犹豫了。曹爽看了看桓范，又瞅了瞅身边他这几个兄弟及那些文武，他把嘴一咧，哎呀，你们都别逼我了，让我再好好想想不行吗？正在这功夫，由远处飞来两匹快马。哎呀，大将军，你看，又来人了。谁来了？曹爽战战兢兢地往远处这么一看呢，果然来了两个人，是徐允和陈泰。这俩奉司马懿的将令来劝说曹爽来了。他们下马之后也是先见将，然后给曹爽施礼。大将军，您这是要上哪儿啊？曹爽这么一听，上哪儿？哦，这不是吗？桓范先生以及这些文武给我出主意呢。司马懿现在反了朝廷了，他们让我到许昌去调兵遣将，兵伐司马懿。嗨，徐允、陈泰一笑，大将军，您这又何必呢？我们是奉司马太傅之命来劝说您来了。曹爽一听啊，身子一摘尾，差点肩膀上掉下来。是司马懿打发你们来的？您不必紧张，司马太傅没有伤害您之意，只是说您呐兵权太重了，想要削掉您的兵权。再说了，司马太傅也没有反朝廷啊，他只是陈兵在洛水，在那儿等着您呢，您干嘛跑许昌去呀？我们劝您呐，您赶快回。

0: 洛阳吧，回洛阳见见司马太傅，然后您好居家团圆呢。哪有把家扔到洛阳，您跑到许昌去的道理？干嘛去呀？”嗯，曹爽一听言之有理呀，刚才我就说了，我走倒可以，可我那家眷怎么办呢？哎，我说二位，司马懿真的不想杀害我家兄弟？真的呀，要不然干嘛打发我们两个人来劝您回去呢？您别瞎闹了，赶快走吧。可把旁边站着的桓范给气坏了，都，他冲着徐允和陈泰大吼一声，你们两个一定是司马懿的心腹啊，想用稳军之计把我家大将军诓回洛阳。大将军不能回去，咱们赶快走。说着他又抬起手来了，看那意思啊，桓范要扯着曹爽马的交环，要把他给拉到许昌去。哎呀，桓范先生，人家二位大老远来了，这不是也是一番好意吗？你听一听，等人家把话说完喽，你可不能听这两个人的话呀。就在这功夫，那尹大木又赶来了。赶来他见过驾之后，啪把司马懿给曹爽写的那封书信交给曹爽了。尹大木所说的和那徐允陈泰是一样啊，大将军您别瞎跑了，司马太傅并不想加害您，方才这二位可能把话都跟您说明白了。我呢虽然是后赶来的，司马太傅让我把这信给您送来，在写完信之后，太傅当着我的面是直落水为誓啊，他都发誓了绝不能害您。您赶快啊保驾回洛阳吧。旁边那桓范一听，气得苍啷一下把佩剑抽出来了，他横剑站在这仨人的面前，你们三个再敢胡言乱语蛊吓我家大将军，我就斩了你们。曹爽急了，嗨嗨嗨，桓范先生不要如此嘛，人家也是一番好意。哎呀，大将军，他是什么好意呀？您赶快走吧。这个这么说，那个那么说，把这曹爽给闹得他骑的马上，瞅瞅这些人，哎呀，这些位劝说我的主怎么都俩脑袋呀？感情曹爽晕了，眼都花了。他一想，行了，你们都别劝了，等我回到帐中好好的想想再说吧。他一拨马走了，圣驾他也不管了。那么这皇帝曹芳在旁边那愣了这么半天，他干嘛呢？他比那木头桩子强不了多少，这小皇帝才十几岁，他这么一听啊，这两边他谁也惹不起。当然要说他向着，他是向着曹爽啊，那是他们家的人呢，可是他又怕司马懿，所以说两边惹不起。这皇帝也都木那儿了，众文武一瞧大将军回帐想去了，那咱们把皇帝送走吧。他们就把皇帝啊给送回御营去了。这曹爽呢，曹爽回的大帐是受了罪了，你瞧他在帐里这通折腾，他先把身边的这些亲军小校全由大帐里给轰出去了。现在该吃饭了，人家把酒饭早就给他摆好了。他瞅了瞅，吃的喝的可全不错，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呵，山珍海味全都有。可是这位曹爽将军呢，一口也咽不下去，他脸涨得通红，脑门子上青筋蹦老高。怎么了？他想心事想的。曹爽心想，我怎么办呢？我上许昌我家眷怎么办呢？我去见司马懿，那么他要杀了我呢？哎呀，司马懿真能杀我吗？可有人告诉我，他已经指落水为誓了。他说的可挺好，是要我的兵权呢。那么万一要了我的兵权再杀了我呢？ 司马懿只要能把我的命留下，我心甘情愿把这大将军的军权呐，就让给他。我在家享两天清福就得了。哎呀，司马懿能不能答应啊？哎呦，你瞧把这大将军曹爽给急的呀，蹲蹲站着，趴趴卧卧，怎么待着都不合适啊。最后啊，他左手抱着印绶，右手提着宝剑，蹲在地上，他哭了。这工分大帐口外还站着好几个人呢，谁呀？就是他那几个兄弟。他那几个兄弟本想进来给他哥哥出个主意，又出不出什么好主意来，因为曹丕这几个兄弟呀，比他这哥哥曹爽还饭桶。就在这工分啊，远处走来一人，正是桓范。他把曹丕他们推到一边，一挑帐帘就进来了。大将军，哎，大将军哪儿去了？桓范注目一看，哦，在这儿蹲着呢。大将军，您想好了没有？眼看天都快亮了，您已经都想了一夜了，再也不能迟疑了。再要迟疑，一切就全完了。这曹爽听到这儿，一挺身站起来了。桓范这么一瞧，哎呦，大将军满面泪痕呐。只见曹爽啪把印绶往桌子上一摔，嘡啷把宝剑扔地下了。我想好了，哦，立刻拔营起寨，不，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回洛阳，我心甘情愿把大将军的军权交出，只要司马懿能饶我一条活命，使我居家团圆，过个清闲太平时日，我曹爽终生大愿，足矣。桓范听得这会儿长叹一声，转脸就出了大帐。来到帐外，他是放声痛哭啊，他哭曹真，骂曹爽啊。哭曹真干什么呀？曹真一生自命不凡，傲慢自负，没想到养了这么个窝囊废的儿子，就这曹爽这匹驽马与犬士相同，就是一口猪一条狗，还是个贪生怕死的赖皮狗，我们全都毁在他手里了。任凭这桓范怎么哭怎么骂，这曹爽是不管这套了，他是决心向司马懿交印投降了。他派人先把那陈泰和徐云找来，呵，向这二位啊献了一番殷勤。您看，您二位大老远的跑来了，给我传来这么一个口信儿，既然太夫不加害我，那行了，我心甘情愿把印绶交出，只求得呀，让老太夫放我一条活命，使我们全家能够团聚，我就感恩不尽了。陈泰看了一眼徐允，两个人点点头，嗨，大将军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在太夫面前给你多进美言。哎呀，谢过二位。贺他双手捧着这印绶，刚要交给陈泰，从旁边过来一个人，大喊一声，一下子就把曹爽的胳膊给抱住了。哎呀，主公，这印绶交不得呀！把曹爽吓一跳，他以为又是桓范。桓范这回是彻底泄气了，甭说劝他，连瞅他都不瞅他了。那么过来这个抱他胳膊的是谁呀？主簿杨从啊。主公，不能交出印绶，您要交出去就等于把您项上的人头交给司马懿呀，你的命就没了。一旦交出印绶是准死无活，您还是听桓范先生的话吧，咱们杀了这个陈泰和徐云，我们马上保着圣驾去投许都。
1: 曹爽一听，你瞧，又来了，
0: 你是成心害我呀，是怎么着啊？你没听人家这二位说吗？要在司马太傅跟前给我进些美言，我不回洛阳居家团聚，我上许都干什么去呀？你给我闪躲在一旁吧！他一把主簿杨琮给推一边去了，把主簿杨琮气得眼睛都红了，扑通一下坐在地上，半晌无言，把这人给气傻了。陈泰、徐允就不搭理这些了，人家道过应受，转身就走出大营，去见司马懿去了。曹爽啊，这心里算踏实点了。不管怎么样，自己折磨自己想了一夜，终于想明白了，还是得回家呀！啊，收拾收拾，咱们走吧。说着话，他就出了大帐了。出帐来一看呢，除去他们兄弟几个人，还有他那几个走投无路的谋士，在他旁边那儿站着，剩下没多少人了。怎么回事啊？感情曹爽交出印绶这消息一经传出，所有的士卒这么一听，什么曹爽交印投降了，那咱们散了吧。呼啦的一下子，不是说兵败如山倒吗？兵散也如流水啊，全跑了，还剩下那么个十几个士卒。曹爽一瞧，嗨，剩几个就不少，司马太傅要是饶了我这条命，我以后就回家赋闲享清福去了，要那么些人干嘛呀？怪费饭的。来啊，给我带马。谁给他带马呀？谁理他呀？那没关系，我自己带。曹爽上了马了，带着这二三十人就奔洛阳来了。那皇帝怎么办？皇帝就跟着他呗，也得起驾呀。来到洛阳桥头这儿，咱们一瞧，嚯，司马懿列着大队人马在这儿等着呢。这位司马太傅是一马当先呢，金盔金甲，好不威武。列队在这儿干嘛呢？接曹爽啊。谁接他呀？接圣驾，主要接的是皇帝曹芳。等把皇帝的圣驾让过去之后，曹爽这波人才过来。曹爽老远就把那嘴咧开了，干嘛呀？他想跟这司马懿递个稀罕，打个招呼，献点殷勤。他那斜肩谄笑的那相，人家司马懿本儿把脸甩过去了，甭说跟他打招呼，连瞧他一眼都没瞧。曹爽几个兄弟像夹尾巴狗似的，由打司马懿的眼皮子底下溜过去了。还饭的马过来了，您别看司马懿没搭理这曹爽兄弟，他可跟还饭打了个招呼。啊，还先生，你报信报得很快呀，怎么你也随着曹爽回来了呢？哎呀，还饭连头都没抬呀，他有什么话好说呀？耷拉着个脑袋往前一催马，跟着他那主公曹爽进了城。来到城里呀，还饭啪把马头一拨，穿小胡同回家了，回自己家去了。曹爽呢？曹爽也回家了。进门来看见他媳妇儿，呵，抱头先哭一场。这能耐他到县城，还没哭完呢，就听外边咔嚓一声，把曹爽吓一跳。出什么事儿啊？现在他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了。你别瞧他把这印绶交给司马懿了，曹爽那心一直在喉咙口这儿提着，他就怕司马懿一变脸杀了他。有人来报启禀主公，咱的大门让人给锁上了。是吗？曹爽跑出来扒门缝这么一看，可不是吗？一个头后头的大个铃铛锁把他这门给锁上了，不单单锁上他的大门，司马懿呀，还调遣了800居民百姓把这曹爽的家给看起来了，一天三班倒，你想跑也跑不了。曹爽害了怕了，赶快问他几个兄弟，我说这司马太傅这怎么回事啊？
1: 怎么把咱们大门给锁上了？而且周围这邻居住户都轮着班出来看着咱们，这怎么办呢？这个是不是要加害你我兄弟？
0: 他向他这几个兄弟问计，问他这几个弟弟，还不如问那烧火棍呢。这几个什么也说不上来，光剩了哆嗦了，比他哥哥曹爽还紧张啊。曹曦想了一想，哎呀，这也说不定啊。
1: 哎呀，曹爽一听，什么说不定？那咱不是就完了吗？这个
0: 您别紧张，我看这么办得，咱们试探试探司马懿，看看这位司马太傅是不是要害我们。曹爽点了点头，怎么试验呢？咱就说呀，咱家没吃的了，您写封书信，派人给司马懿送去，跟他借点粮，他要借个咱们呢，就说明他没有害我等兄弟之心。
1: 如果他要不借，那可就菜刀剃头悬了。
0: 这曹曦怎么总说这词儿？他不学无术，他哪说得出一句整中话来呀？曹爽这么一听，嗯，
1: 这话倒有理，但是要不借可怎么办呢？那咱们兄弟几个人就得跪在司马太傅跟前苦苦求饶啊。曹爽一听，好，试试吧。
0: 呵，他写了这么一封书信，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了，跟司马懿借粮。哎，这司马太傅真不错，借给曹爽粮食100斛啊，好几大车给他送来了。
1: 哎呦，把这曹爽给高兴的呀，
0: 俩手拍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哎呀，他左手拉着他兄弟曹曦，右手拉着曹顺，你们看见了没有？司马太傅并没有加害我等兄弟之心。哎呀，咱们跟他一借粮，他就借给咱们了，看来真的是放我兄弟一条活路啊。我琢磨着司马太傅也不忍下手嘛，啊，我弟兄从此无忧矣。哎，我说主公啊，那大门可还锁着呢，粮食搬进来之后接茬又把门锁上了。曹爽一听，锁着锁着呗，那更保险。嚯，曹爽几个兄弟一点负担都没有了，该吃吃该喝喝，闹了个挺乐呵。司马懿给他送粮食，真的想给曹爽一条活命啊，哪是啊，司马懿用了一个稳军之计，他先把曹爽稳住，留出点空当时间来呀。司马懿太傅啊，正在审讯他那几个智囊呢，把曹爽手下那几个心腹人何晏、桓范、李胜、毕轨、丁密、邓阳，还新增加了一个宦官张当，司马懿把他们全抓起来了，释反曹爽的心腹人无一漏网啊，把这些人抓齐了之后，加上曹爽一家以及他的三族亲友一并推上市曹问斩，把曹爽的家产财物尽抄入库，然后出榜安民。安民干嘛呀？啊，这些日子洛阳乱得不像样子了，朝里出了这么一件大事，黎民百姓能不慌乱吗？大家见了这个布告，心里头全踏实了。没有几天的功夫，这洛阳就恢复了正常了，平静下来了。那么曹爽手下原来那些官员呢，司马懿让他们是各负其职，绝不加害，该干嘛还都干嘛。都处理完了，司马懿这才上殿奏本，得跟这皇帝曹芳说一声。皇帝曹芳这么一瞧，哎呀，老太傅，您为国出奸功劳太大了。曹芳嘴里是这么说呀，心里头蹦蹦一劲儿打鼓，他怕司马懿，不知道跟司马懿说点什么好了。他立刻加封司马懿为当朝宰相，赐九锡。司马懿呀，是坚持不受，丞相他也不当，九锡他也不要。这司马懿可真够高明的，
2: 挨骂的事儿一点不干呢。别看他不当宰相，不受酒席，可是父子三人呢、从此统领国家大事，曹魏朝中一切军政财文的大权都归了司马父子了。司马师贺、司马昭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这十几年憋得够受啊。哎，爷儿仨坐静了这么一想，说是把曹爽虽然给除了，可是周围的这些州郡还有没有曹爽的禁足啊？司马师猛地想起来了，父亲，有啊，现在在雍州，镇守雍州的夏侯叔侄就是曹爽的禁足。夏侯叔侄谁？夏侯霸和夏侯玄。那位征西将军夏侯玄，您可不能不防啊。夏侯怎么会是曹爽的禁足？当然是了，曹操曹孟德不是原姓夏侯，过继给姓曹的了吗？人家是一家人呐、夏侯霸与曹爽亲如兄弟。据孩儿所知，他们过去往来十分亲密，现在咱们把曹爽杀了，夏侯叔侄能不知道吗？他们一旦得到消息，立刻就能在雍州谋反呐、那就能成为你我父子心腹之患。父亲，您可不能不防啊。司马懿手捻着胡须，点点头，我儿言之有理，但是你们兄弟也不必担心夏侯叔侄谋反，待老夫将夏侯玄、夏侯霸招进洛阳议事，趁机动手剪草除根。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7: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声声有情
9: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8: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9: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8: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9: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0: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1: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1: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2: 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13: 拨开成长的迷雾，
12: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14: 领略生命的精彩，
15: 让梦想飞扬，
16: 让心灵起航。
17: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18: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19: 大家晚上好，欢迎今天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今天晚上的主持人 Bella， 请所有嘉宾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20: 大家好，我是 Thomas。
21: 大家好，我是 Sam。
22: 大家好，我是 Sarah。
23: 大家好，我是 Kayla。
24: 大家好，我是 Lily。
25: 大家好，我是 Chloe。
19: 今天我们要 聊的话题是华裔孩子的双文化生活。作为在美国长大的华裔孩子，大家每天都会接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那么你们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家庭、语言和文化传承的呢？接下来我们开始我们的问题部分。我们几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自己更像中国孩子还是美国孩子？为什么？
20: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更像可能美国的孩子吧，因为我基本所有的时间我都是在美国成长的嘛，然后我知道中国，我不知道太多关于中国孩子的文化吧，但是我知道像中国的高中都是可能每天要学习12个小时嘛，然后叫什么早上7点到晚上可能10点，就是一直在学习，然后为了高考嘛，像我知道，所以中国现在高中的学生可能他们的文化或者他们的这个主要这个目的就是准备这个高考嘛，所以没有什么玩的什么部分，就是大家一直都是在学习嘛。但是我觉得像在美国，像在这里，虽然就是当然申请大学和像保持学校的成绩和考什么考试是 AP 或者 SAT 这些考试也是比较难的嘛，但是我觉得这个压力和这个花的时间还是要比中国的孩子，中国的这些学生时间还要少嘛，所以像我能跟我的朋友就是多有时间在外面，可能还可以出去玩，或者就是可以早点回来，可以早点休息嘛。然后我觉得我们的学生的文化可能主要还是放在别的方面上嘛，反正不是学习上，可能像我们一直聊，可能聊一些什么游戏或者聊一些别的兴趣爱好嘛，所以我觉得像主要还是因为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在美国成长的，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更像是美国的孩子吧。
21: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可能都像一些吧，我也不知道我更像哪一种，但是我觉得就我像中国小朋友，我就像前面嘉宾说的一样，可能就没有就出去玩那么多，就是就可能就待在家里更多吧。然后呢，我觉得我像美国小朋友，然后呢就是我更说英语，然后呢我学的那些东西可能都是美国小朋友学的一样的。
22: 我 我觉得我就是现在很大的一个身份就是一名学生，然后呢我觉得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来讲，我肯定更像一个美国的学生吧，因为毕竟我现在也在美国上学，然后呢在学校也都说英文，然后呢这些老师啊什么什么的其实都在美国，所以呢然后呢我也就是我爸爸妈妈也跟我讲过，就是学校在中国是什么样的，然后呢好像就是在中国的学校人也要比这个美国的学校多很多，然后呢这个老师的风格也很不一样，然后呢上的课这些也不一样，然后呢就是在中国的学校他们肯定也就是在课上什么都说中文嘛，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我肯定更像一个美国的学生，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家里就是大部分时候都是说中文的，然后呢我们家里比如说有一些习惯呀，然后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做的饭这些其实都是中国我们以前在中国生活然后呢后来带过来的习惯，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的生活中既有像美国的一部分也有像中国的一部分。
0: 那我呢我就是觉得我可能更像个美国人，也是因为就是在家里可能我爸爸妈妈就是本来是中国学生对不对，就是老师可会跟我说我的那个我学习多重要和啥子，然后如果在中国这我这个学习就不会那么好，比中国的就是东西对然后就是像前面的嘉宾说的，可能中国小孩就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出去陪他们朋友玩，就是出去干别的东西，然后那我又是有很多时间其实出去陪我朋友玩呀，或者去个别人家去就是看一会儿电影啊，玩一些乒乓球，对像昨天一样和今天一样，就是我有很多空就是出去陪我朋友玩，就可能更像个美国小孩。然后可能最后一个吧，就是我比较喜欢在就是像啥在 Instagram 上刷东西啊和啥，这可能更是一个就是美国人的美国小孩的一个东西要干了。我知道可能中国有一个小红书呀、或者啥或者抖音啊，但是对我觉得Instagram 是更一个美国孩子的一个更像。
1: 那我跟前面的嘉宾也都同意，我觉得因为我基本上就是只在美国住过，我觉得我也更像一个美国孩子。然后我在中国住了一年，但是我也就是我特别小的时候住过，所以我也不记得就是中国学生或者孩子们的一些兴趣爱好。但是我在我知道的一些里面，我觉得我更像美国学生，就是像前面嘉宾说的在学习上面方面，就是我比我觉得我更中国一点吧，因为我就是比很多这里的美国学生，我们就是有更多我们的学习态度就是不一样一点，然后但是就是学校外面的一些活动里，我觉得我也是特别像美国孩子，因为在这美国里很多学生们都会在就是学校外面有特别特别多的活动，然后我也喜欢跟我朋友去外面玩什么的。但是我也知道中国学生们也会这样，但是就是在高中的时候会有就是没有就是比美国学生的高中里中国高中的学生会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会要就是有高考嘛。然后就是在每天的上面，我觉得因为美国我觉得也我也是像美国那样的一些小学生，就是因为我在这长大，然后就是在这的学习上面，然后跟朋友吃什么喝什么然后会玩什么东西都是在美国学的，然后我也没有在中国，就是我也不知道中国里面的小就是朋友会做什么。
2: 我觉得我更像个美国的小孩，因为就是很多是因为一个是我是在美国出生的，还有个就是我 很多的大部分时间我其实都是会跟最多交流就是跟那就是跟我的美国的朋友们，就是因为我是去个是因为就是我去学校嘛，所以大部分时间我要交流我就是跟在学校的交流，其实在家里我也没说那么多话，然后对大部分时间都在做作业像这种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多时间我都是会那我都是会那更像一个美国的小孩的。
19: 谢谢大家。我觉得我更像个美国孩子，因为我像我在美国生下来的，和我觉得像我很多方面就是像个美国孩子，像我在我是个美国学校，我每天跟我朋友交流就是用英文，和我像我跟很多朋友像他们不是像全中国人，有很多印度人美国人那样东那样些人，和我觉得像我还有一些中国人的部分，像前面嘉宾讲的，像我的家我的家是中国人，我的家里面我说中国中文，和我像有很多像中国的总统，和我会也会像很多像那些啊 holiday 我都是会用像那个新中国新年，我觉得像我有中国和美国的部分，像我觉得我们前面嘉宾讲的他们在中国住了一年，我没有住过的中国，不我很多次是像在夏天的时候去中国旅行的，而上次我去中国的时候是在那个 COVID 之前才去的，因为COVID 之后我就吃不了飞机了，到后面我都没有很多时间了，因为我已经开始进初中了，所以我现在觉得我就是更像美国人了。我们下面的问题就是在家里的你和在学校里的你有什么不一样？
20: 我觉得还是有挺大的区别吧。我觉得像在家里我主要还是说中文吧，然后当然在学校里都是要一直说英文，然后在家里像就是可能说话就是比较平淡吧，或者比较也更加严肃嘛，因为要是跟爸爸妈妈在说话就是不能就是要说的跟他们还是要给这个尊重嘛，要尊重他们，所以说话就说的就是比较平淡的话，比较正常的话吧。但是当然在学校里就是跟同学们就是一直在说话，就是跟朋友们就是一直在就是闹笑话什么，肯定会说一些很奇怪的还是比较奇怪的一些话吧，一些玩笑吧。然后还有在学校里可能就是我也会更说更多的话吧，我也会跟更多人去说话，更加的就是外向吧。但当然然后在家里反正就是一个人困在家里跟父母，那在家里我主要时间还是就是在做作业在学习，然后也不怎么说话吧，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挺大的区别。然后主要就是在就是怎么跟别人交流吧，就是跟同学们交流是开很多玩笑，然后很好玩，然后跟父母还是比较就是要比较严肃吧可能。
21: 对，就跟前面嘉宾说的一样，我在学校我可能就没有说中文，然后呢我在家里我可能就大部分时间都是说中文，然后呢可能就是在家里我说话也可能就说的更少了一些，因为就可能没有跟我的朋友在一起然后说话的嘛，然后我在学校我可能就说的话就更多一些吧。
22: 对，我觉得就是我刚才也说过，就是在然后也跟其他嘉宾也说过，就是我们现在一般在学校都说英文，但是在家里都说中文，所以呢刚才我也说过，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有时候像一个美国小朋友，但有时候也像一个中国的小朋友。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在外面或者然后呢大部分时候我其实是在学校的嘛， 在学校，然后呢跟家里就是想的东西也非常不一样。比如说家里要考虑，比如说家里发生什么东西啊，或者我的屋子怎么样或者什么的。但是呢在学校就可能考虑，比如说这个同学他现在在哪里，或者如果我要去找一个老师，我可以去哪里找他或者什么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可能想的东西可能就是不太一样，然后呢当然就是说话的语言也不太一样。
0: 那我可能是就是可能在外面就是说的更多话，但是在家里可能就是不会说那么多话，因为就是跟我爸爸妈妈说一些事的时候，可能他们就会就比较可能我就是比较的小心一点跟他们说话吧。我在外面的时候我跟我朋友可能说更多脏话，我在这不是我最 proud 的一个地方，但是还有在家里可能也会说一小点，但是我就是玩游戏的时候就是真的陪我朋友就是真的就是真的不能控制。但是我就是在外面的时候可能会跟我朋友就是有更多笑话呀，有更多别的，但是在家里可能会说更多中文。我其实跟我一些中文朋友也会说一点中文，然后我现在也在教一个可能一个朋友现在说中文，现在他想说，对，但是就是有两个地方就是不同，对，一个在说英文，一个在说中文。然后可能在学校的时候就是我比较更醒起来吧，在家里我就是有点累了嘛，对不对，就是在床上睡觉然后啥啥啥，然后爸爸妈妈就比较知道我嘛，然后可能就是会跟我说一点别的，所以就是不同的。
19: OK 了，我问你一下，你教你的朋友中文的时候，你教他什么样子的话？
0: 其实那个就是他真的想说陪我们中文，但是我就是有我的这个朋友圈，就是有很多印度的小孩，然后有可能有两个别的。有两个中文人，然后所以我就是陪那个两个中文人在说中文，然后他就过来问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就跟他说，对不对，然后他说那我让我那个学一下吧，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在教他就是怎么说嗨，我的名字是什么呀，我喜欢干什么呀，就是你好漂亮啊啥啥啥，就是像这样子教他事儿的，对不对。我知道很多人就是教的时候会教他就是不好的话，但是就是他真的是上学，所以我就是给他说教一点真正的我们会说的话。对，
19: 我觉得我很快讲一下，我觉得像我这几个问题回答过很多了，和我跟前面嘉宾很同意。我在家里面的时候，我就会说更多中文，我跟我的爸爸妈妈在一起更多更耐心。我觉得像我的爸爸妈妈像然后我想帮忙和像有像我家的像 coach 或者需要的时候，我就是会说更多英文，和我觉得跟老师和我朋友开玩笑玩。不，我觉得在家里面的时候我就更像会增 focus， 和在学校的时候就更像放松，好吧。哎，现在我们很快吃个小广告。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9: 欢迎回来，现在我们去下个问题。有没有哪一刻让你觉得自己既不像中国人也不像美国人？
20: 我觉得可能就是 主要可能首先可能就是我的中文的这个语言能力吧，就是我的中文，就是我当然我现在我正在说中文嘛，我的这个语文能力还可以的嘛，就是我能听懂大部分的中文，然后我能读大部分的字，然后我也能说大部分的词汇嘛。但是像很多时候我回中国的时候，像我还是会有一些困难，就是跟别人去交流嘛，因为我毕竟在美国生长，然后主要像在学校里一直用的语言还是英文，然后唯一的就是能用中文交流的时间还是在家里嘛。所以当就是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可能就是也不怎么像一个中国人嘛，因为像我都不能跟中国人怎么交流好，然后我也不知道现在中国的一些文化我也不是太确定嘛，因为我像这些中国的社交平台我也不用，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可能文化方面就是不怎么算是中国人嘛。但是像然后还有就是像我的可能就我的皮肤我就是可能觉得自己也不是什么不一定是美国人，然后我觉得很多传统美国的一些传统像什么棒球什么篮球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美国的可能传统的一些美国的文化我也不怎么知道嘛，像我也不怎么看这些体育，然后我不知道反正我感觉我们像家里的一些做的一些事情还是更倾向于就是中国的一些方式嘛，所以在这方面我也不觉得我就是可能是真正的就是100%是美国人嘛，所以主要还是因为我的语言和我的这个文化的区别吧。
22: 我觉得对我来说有些时候可能是比如说我跟我在美国的一些朋友在一起或者同学在一起然后呢就是他们可能是在美国长大的然后呢他们可能就是比较了解美国文化吧，然后呢这个我可能就没有他们那么了解，但是比如说我想跟他们说就是中国的文化或什么的，但是有时候我也觉得就是我其实也不完全了解这个中国的文化，然后呢我毕竟也没有在中国就是长大，所以呢我也不敢说就是我有权利在这个话题上说很多然后呢还有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我回国的时候然后呢比如说跟我姥姥姥爷或者爷爷奶奶或者我在中国一些其他的亲戚在一起吧，然后呢他们可能就是一直都在中国生活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可能都讲中文吧，但是我觉得我在美国就是生活了这么多年我成长经历和就是经历的事情还是跟他们就是比较不同的但是因为呢我也能就是跟他们聊一些就是用中文聊一些我也不感觉就是我完全就像一个美国人因为就是我比如说我小的时候也在中国就是读了可能一两年然后呢才搬到美国来的，所以呢就是我也有一点点就是在中国成长的经历，但是我觉得就是我那个时候可能太小了，然后也可能这个时间比较短，所以呢我也不能就是在这个话题上说很多，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要不就是跟美国人在一起，要不是跟中国人在一起，我有时候可能觉得就是我两个都有一点，但是两个都不完全是。
0: 其实就是可能有时候在中国可能就是我就是不觉得我那么中文吧，但是就是可能在跟我的啥奶奶或是爷爷或是姑姑或是姑父就是在说话嘛，或者我伯伯，就是有时候我想跟他们说我本来在干什么呀，可能就是刚回中国就好久都没看见了，想跟他们说我现在在干什么或者在做什么，就是有时候就不知道就是中文词，然后一些中文的就是单词就不会说， 然后就可能得问我爸爸妈妈，然后就是我老师就跟他们说，就磕磕绊绊的，有时候在说英文，有时候在说中文，就是像现在有时候我不知道一些中文词，然后就会说一点英文，所以就是像我本来就不知道 modern 就是model United Nations 就是模拟联合国在中文里，所以可能我就觉得我就是不那么是个中国人在那时候，但是可能在美国我就是觉得我就是跟美国没有那么多，我就是不觉得我那么不美国，不是个美国人，或是就是那么是个中国人在美国里，所以对，就是那样子。
1: 我觉得我也不是一个特别美国的小孩，然后也没有一个不是一个特别就是中国的一个小孩，然后就是像前面嘉宾一样，在学校里面我跟很多就是美国长大的就是白小孩很不同，但是我住的那边就是很幸运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华人，就是中国印度或者是韩国的一些小孩，然后我最好的一些朋友基本上都是中国或者印度小孩，然后但是我也有就是一些就是白人小孩就是当我很好的朋友，但是我觉得就是比美国和中国的小孩在就是在我们学校里就也有一些特别大的区别，虽然这些区别也没有也我也不能分就是用嘴说，我也因为我也不能看出来，但是你跟就是我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也可以就是我就是可以觉我就知道我跟他们也不能就是当特别好的朋友，然后但是我跟就是华中国小孩或者印度小孩说话的时候就更就是跟他们说话就是更简单一些吧，然后在家里的时候我也就是说会说更多中文，然后在学校里也没说那么多中也就是不会听到中文也没不会说中文，就是只会说英语吧，然后学习上也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吧，对，
2: 我觉得不会有啥，我是从一个中国的家庭，然后我是一个美国的公民，没有其他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不会，应该是不会的。
19: 我自己我觉得像有时候有这样子的感觉，像我记得我像我吃 COVID 之前我中国的时候，我跟像别的小孩讲话的时候，因为他们人因为我的中文不是很好不是很标准，他们那些生活和生在中国的孩子，他们可以觉得像我就是像和美国和不是很中国一样，因为像我就觉得像因为在美国里面像我感觉我会像更像太阳子的，因为我里面像觉得像太阳更像亮，和我们不会打什么防晒霜，和我觉得像在美国的时候像所有人会觉得我还是中国人，因为我的皮肤颜色就是黄颜色，和像我觉得像有时候我像又是美国人又是中国人吧，两个都不是，所以觉得像当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一起就是自己的东西。我们下个问题就是父母最希望你保留哪些中国传统，你最愿意保留哪些？
20: 我不知道，我也没怎么想，其实想过吧，我不知道，可能说一个可能保留中国的食物吧，因为我觉得像中国这些我们吃的这些食物，我觉得跟美国的一些食物，我觉得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美国很多像这个美国文化的一些传统的一些食物，可能就是一些汉堡和薯条吧，那么这样我觉得这些食物肯定不怎么健康嘛，所以我觉得我爸妈一直就是 叫我要吃的健康嘛，然后少吃垃圾食品，然后我自己我也不想变得就是很胖嘛，然后我也不想有一些身体方面的问题嘛，所以我觉得我会保留吃中国的一些食材嘛，然后我也觉得中国的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我记得就是小时候，可能比如说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样子，就是我们可能，刚从中国搬到美国来没多久，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我的妈妈就会有时候，跟我讲，拿一个比如说中文的教材书或什么的，然后呢就跟我讲中文，然后呢，我们也会听一些比如说有声书啊什么的。然后呢也都是就是听比如说这个中文版本的，然后他也经常就是告诉我们比如说在家里用中文说话，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语言，而且就是尤其是用中文跟他们沟通，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我觉得除这个以外呢还有中国一些传统啊，比如说过春节啊，或者过元宵节啊，或者一些其他节日，比如说我们每年到春节的时候我们都会看春晚，然后呢一些其他节日的时候，我们也会给比如说在中国的一些亲戚打电话呀，然后呢说给他们说送一些祝福啊这些的。然后呢在一些其他节日上呢，比如说元宵节他们每次也会就是做汤圆，或者就是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买月饼吃。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文化可能对他们来说应该是非常想让我们保留的一个东西吧。
2: 可能我爸妈最想我保留的一些事情可能就是知道我就是我是中国，就是不是出生的但是还是一个中国人，但是他们是从小就是在中国长大的，然后就是可能每一年就去回中国就是一两次吧，因为就是他们的爸妈就是都在中国，然后所以就是他们想我就是还是跟他们有一个交流和一个就是知道我有别的就是我有别的家人在中国里，对，然后就回中国一两次就会看到很多就是不用在美国的事儿，像在中国里就是没有那么多就是自己的家，有很多就是就是 apartment， 就是说在一个很高的一个楼，就是有很多地方，就是就很多小地方住，每个家人，然后所以就是他们像我知道就是有就像这个不一样的生活，他们本来住的在里头，然后可能也有很多就是像前面嘉宾说的一些过节，像新年呀或是别的。我其实也比较喜欢新年，因为那个我可以得到挺多钱的，就是可能就是得磕头一下，但是拿到钱也挺好的。所以对，就是有很多像这样子的，然后就是还有啥元宵节就吃一些元宵呀，然后就是每天可能我妈就是会做很多就是中国菜，所以就是老师就是说吃的时候可能就会吃啥西红柿鸡蛋面呀，或者就是西红柿鸡蛋呀，或是就有很多就是很多菜就是中文的，对，然后最后的是就是我爸妈可能不那么就是不太有啥想我在就是在家里说中文或者英文，但是他们觉得我在家里说中文挺好的，然后我妈比较更懂中文，所以我就是说会在家里说中文，所以就是像那样子，我就是在我的就是在中国的那些东西要保留，就是可以说中文，对不对，给我爸妈，然后可以说中文给我的就是在中国的家人，对。
3: 我觉得我的父母应该希望就是像前面嘉宾说的，就是希望我保持就是中国的一些传统，然后我们家里的一些传统，然后他们也想要我就是知道中国这个语言，因为小时候他们也就是给我报上了中文的一些班，因为他们想让我可以就是跟在中

0: 中国住的一些家庭说话，然后说话，因为，就是可以跟他们说话、聊天什么的。然后虽然我现在也没有知道那么多中文，我也可以听懂，然后跟他们说一些简单的话题，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然后也，我觉得也要知道就是中国的一些大传统，然后一些大的节日。就是现在我家也会，就是会庆祝，就是中秋节，然后元宵节、春节这些，就是大，就是这些，然后我也没有问过他们，但是我就是我自己想过，他们应该想要我就是知道这些传统，然后可以就是把他们记住吧。
1: 我觉得，大概我的父母就是想我就是保留节日里的就是那些活动，比如像就是春节做饺子或者中秋节吃月饼。我觉得我是会保留的，然后我还是会庆祝这些活动的。
2: 我觉得我的爸爸妈妈最要我的中国传统，肯定就是像前面嘉宾讲的，像宗文还要水，因为觉得宗文像我跟我爸爸妈妈和我爷爷奶奶公公婆婆，通话就是用中文。我觉得像他要我想知道中文的，像 culture 知道，还有直接像，我觉得像我最想要的传统肯定就是，跟我的，像我的家人说中文，因为中文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像中文是在像，是不是第一个最难的学的语言，或者，像很多人都说，我觉得像有些传统我也很喜欢，像新年，因为觉得像这时候我会拿钱包、红包，和我会像跟我想很好吃的饭和一样东西，我也喜欢因为。像赏月这些是忘记叫名字了，我也觉得像另外一个传统肯定就是像中文的中国的食物，像你讲的，像前面讲的，像我很喜欢盐水鸭，我不管我妈妈做的盐水鸭很好吃，现在我们这个小广告。
3: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2: 欢迎大家回来，现在我们是我的，是我今天的紧急美语这部分。现在我们英语交流。Welcome to today's show. We're discussing identity and what it means to grow up between two cultures. Do you think your identity is more Chinese, more American, or something in between?
4: Honestly, I think it's something in between. Being Chinese American means my identity isn't just one thing. It changes depending on the situation.
5: Yes. I agree. At home, I act one way, and at school, I act differently. Sometimes I wonder if people see me differently depending on my background.
2: That's interesting. Do you think being bilingual affects your identity?
4: Definitely. Being bilingual allows me to connect with both cultures, but sometimes I also feel like I'm translating not just language, but also ideas and values.
5: Yes, and it gives me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I can understand situations from both a Chinese and an American point of view, which helps me think more deeply.
2: What about expectations? Do you feel pressure from different sides?
4: For sure, my parents have high expectations about school and behavior, while my friends and teachers sometimes have different expectations about independence and personality.
5: I feel that too. It can be confusing when expectations from home and school don't match.
2: Have you ever experienced stereotypes because of your background?
4: Yeah, some people assume I'm automatically good at math just because I'm Asian. That's definitely a stereotype.
5: Or that Asian students are always quiet or only focused on studying, but everyone is different.
2: It sounds like growing up between two cultures shapes your identity in both challenging and meaningful ways. 现在我们翻译一下。
5: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身份认同以及在两种文化中成长意味着什么。你们觉得自己的身份更像中国人，更像美国人，还是介于两者之间？
6: 老实说，我觉得是介于两者之间。作为华裔美国人，我的身份并不是单一的，它会根据不同的情景而变化。
0: 我同意，在家里我是一种表现，在学校又是另一种。有时候我会想，别人会不会因为我的背景而以不同方式看待我。
5: 很有意思，你们觉得会说双语会影响你们的身份认同吗？
6: 当然会，汉语让我能够连接两种文化，但有时候我也感觉自己不仅是在翻译语言，还在翻译思想和价值观。
0: 是的，而且这也给了我不同的视角，我可以从中国和美国两种角度理解事情，让我思考的更深入。
5: 那期望呢？你们会不会感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
6: 当然会，父母对我的学业和行为有很高的期望，而朋友和老师对独立性、性格等方面也有不同的期待。
0: 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当家庭和学校的期望不一致时，会让人有点困扰。
5: 你们有没有因为自己的背景而经历过刻板印象？
6: 有的，有些人会因为我是亚裔，就默认我数学很好，这就是一种刻板印象。
0: 还有人觉得亚裔学生总是安静或者只专注学习，但其实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5: 看起来，在两种文化中成长，确实会在塑造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带来挑战，但也带来了很有意思的体验。
2: 现在我们翻译一下有一点难的词语。
1: Identity， 身份认同，指一个人如何看待我是谁。它不仅是国际问题，更是文化、语言、价值观的综合认同。
5: Bilingual， 双语的，只能使用两种语言的人，比如中文和英文。双语不仅是会说两种语言，还意味着可以进入两种不同的文化圈，理解不同的人。
1: Expectation， 期望，指别人对你的希望或要求，尤其是父母或老师对你的期待，比如成绩要好，要努力学习，要有好大学。
0: Perspective， 视角看法，指看待事情的方式或角度，从中国文化角度和美国文化角度理解可能完全不同。
1: Stereotype， 刻板印象，指对某一群体的固定、简单化甚至不完全正确的看法，比如所有亚裔人生，所有亚裔学生都擅长数学，就是一种刻板印象。
2: 现在我们回至我们的问题部分，我们下个问题就是，如果让你向美国朋友介绍中国文化，你最想推荐什么？
6: 我觉得，我不知道吧，可能，一开始，可能推荐春节吧，因为我觉得春节在中国文化里是非常重要的吧，我觉得是，可能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嘛。然后，当然这个方面有很多，这个有很多就是好看的一些方面嘛，就是有很多，不知道有很多有放鞭竹，然后有很多红色的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很多很多表演吧，有什么春晚，有唱歌，就是反正这个气氛就是非常的， 是开心嘛，然后非常的团结，然后还有我觉得就是春节就是非常好的就是展示就是中国文化，就是多么就是把这个家庭放在第一位嘛，因为每次春节就是全国各地所有的人都是要回老家，然后去看望自己的家人嘛，然后这样我觉得像美国，我的美国朋友可以就是学到就是中国文化这么好的一个方面嘛，就是去爱，然后去尊重自己的家人嘛。然后最后我也觉得像春节的一些食物也比较好吃嘛，像这个饺子或者春卷或者年糕吧，反正这些食物也是比较好吃，然后也可以给这个美国朋友去试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要介绍一方面，我要推荐一方面，可能就是去学习一下春节，然后去到时候到春节的时候去可能去看一下，然后去自己也去经历一下这个节日吧。
4: 我要是要给我同学介绍一个就可能跟中国人文化有一些关系的东西，我可能就会推荐一些就可能是音乐或者是吃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我觉得中国文化的那些歌和那些吃的都听得很好，然后尝得很好吃。对，
5: 我觉得如果让我推荐一个我可能会推荐比如说中国的历史或者中国的一些文学吧。我觉得就是我跟大部分人聊历史的时候，他们如果对历史感兴趣，他们一般都会说比如说对美国历史感兴趣，或者说对欧洲历史感兴趣，然后呢一般都会聊到比如说一战二战发生的东西，或者比如说古罗马帝国，或者就是欧洲一些其他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中国的历史也非常有意思，然后呢里面也有很多就是非常有意思发生的故事啊，然后呢就是每个朝代其实也都有他们非常有特点的一些东西。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我也很想就是把这个分享给我们同学，因为经常比如说上课的时候或聊天的时候，我联想到了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东西，但是呢如果就是我要跟我的同学讲，我可能会要解释半天，就是比如说告诉他们这个背景是什么呀，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中国就是历史上是中文名字吧，我可能需要就是翻译成英文跟我的同学或者老师讲，然后呢这个一般就是比较麻烦。但是我觉得就是中国历史它这么悠久，它也是非常值得学的。然后呢我也经常就是喜欢跟我的同学分享这个东西。然后呢其他的呢我可能就是会分享一些中国文化吧，然后呢尤其就是中国的古诗词，因为我觉得这个诗词有一些就是非常优美句子，然后呢就是我也就是非常想把这些东西跟我的同学分享。
7: 那我呢可能就是第一可能就是中国的就是菜和吃的，因为他们比较喜欢吃东西，所以我给他们介绍像这样子的东西他们我觉得会喜欢。然后第二我朋友老师问我把我衣服从哪里买的，我就是老是跟他们说中国和就是和别的就是别的地方在就是在可能就是 Asia 的衣服。对，所以我觉得可能第二个东西我会给他们介绍就是中国都是就是版本的衣服，那是他们那儿比较就好看，然后他们比较喜欢是那样子的。然后中国菜，而且就是我知道他们就是很喜欢吃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不一样的就是中国菜可能更比美国的菜更辣，所以 我觉得他们会喜欢，而且他们很多都是就是印度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也可以吃这个辣，就是可能就是个不一样的辣，from 他们就是就是老是吃的，对，然后最后一个可能就是喝茶吧，因为就是我知道很多人就是挺喜欢喝那个水果，就是奶茶的或者是别的茶，但是没就是其实没喝过，就是热茶，就是在一个杯子里，就是可能像中国就是我妈妈比较喜欢弄那个，就是中国就是ceremonial 茶，就是像那样子的，中午茶是那样子的，对，所以像那样子可能我的朋友会更喜欢，对。
0: 我觉得我要介绍什么的话，我应该也会说就是中国的一些美食和吃的，因为我很多的朋友他们就是我会说就是哦，我今天吃的中国的吃的，他们都会说就是哦，你在家里就是你家里做的，或者是你是吃 Panda Express。 所以就是很多美国人都以为 Panda Express 就是真正的中国食物，所以我然后也没有，因为它也是很就是很美国方向的就是做法吧，然后在中国里面我也没有找到就是Panda Express 一样的一些吃的，所以我应该会把他们带到一个真正的中国就是餐厅给他们试一下，然后另外我也会告诉他们就是真正的去中国旅游，因为现在很少外国人都会去中国旅游，但是就是我知道一些朋友他们真正去了，他们都说特别特别好玩，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说他上几个星期就是去了上海，然后去了广州，就是全中国都去了一回，他就说他觉得比就是比 Japan 就是好玩，日本好玩了一些，因为就是中国有更多地方去，所以我觉得很多朋友和很多外国人都会特别喜欢中国的一些吃的喝的玩的。
1: 我觉得我会给他们就是介绍一个节日，像春节，因为这样就是我就是可以跟他们一起做饺子，然后我还可以得到更多的红包。
2: 我会与他们介绍像中国的饭，像前面嘉宾讲的，我觉得像所有像黑人白人或者那些不是中国人的那些人都会觉得像食物我们中国食物只是像前面讲的 Panda Express 或者像饺子或者面条或者像炒饭，那像炒饭和饺子和面条是一点中国，不是像真正像中国最好做的饭。我觉得像有很多一些他们不知道，像麻婆豆腐很好吃，也有像北京烤鸭，他们都不知道这些，他们只知道那些像 generic 那样子的。我觉得我也会介绍像新年的活动，像我想他们看像我们所有一些红包那些部分，像前面嘉宾讲的拿到更多红包那样子的。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今天就是，中文对你来说是一种负担还是一种礼物？
6: 我觉得肯定是一个礼物吧。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负担，因为这就是多一个语文吧。像很多人都是想多学一个语文，就是能跟更多一部分人去沟通嘛。那我觉得中文也是一样的，有了中文，我能跟很多的中国人去更有效的去交流去沟通吧。然后我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练中文嘛，我的中文就是还可以，然后也可以说话，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礼物，然后让我去跟别的中国人去沟通吧。
4: 对，我跟前面嘉宾说的想法一样，然后呢我也觉得它应该是一个礼物，因为我觉得 就因为是中国人，我觉得我就可以认识更多的人，因为就我学校以前有一些小朋友就是从中国来的，然后呢他们就不会说很多英文，然后呢就他们就可能就大部分时候都只说中文，然后呢我就可以因为我会说中文，我就可以就更容易的去认识他们吧。
2: 对，我也觉得就是这种肯定是一个肯定是我就是一个礼物吧。我觉得就是这个中国文化就是我学到了一些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东西，然后呢就是就是学习中文和说中文就是也可以让我跟更多的人交流，比如说我们家里的人，然后呢还有我在中国的一些亲戚，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5: 其实就是我觉得中文是个礼物，因为可能有一点惊讶的一个事儿，就是可能我就是在一个地方我不觉得我应该要弄中文，就是用中文了，就是有一个这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就是觉得很搞笑，就是在说就是在游戏里就是说中文，然后别人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我就是就开始跟他说一些中文话了，然后我看到哇塞，我的这个游戏的别人都是中文的，我们就在玩游戏的时候就是只在说中文，然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就是只说中文陪就是玩游戏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是个礼物，就是跟别人可以交流说中文。
1: 我简单说我的答案，我觉得中文就是个礼物，因为觉得现在长大的时候可以更多人通话讲话，可以表示像我有自己的 culture。 我觉得像小时候我觉得是有点是负担，因为像学中文很难，要很长，要很花时间，不过我觉得我长大以后我看到像前面讲的我可以送两个语言，可以像长大时候很多帮助，像很多工作知道更多语言，可以跟更多像一些customer 讲话，和像更多那样子，像如果你只能说一个语言拿不到那样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今天的西雅图少年说，我希望你下个礼拜再听一样时间，谢谢大家，再见。
8: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9: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10: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11: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8: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12: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13: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
8: 餐饮、
14: 娱乐、
8: 招聘、
14: 交友、
8: 买房、
14: 投资、
8: 演出，
1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8: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6: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7: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8: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9: 声声有情，
20: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9: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20: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9: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20: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21: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21: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5: 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22: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15: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22: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15: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23: 今天呢，我们想聊一聊西雅图的这个科技创业生活。今天非常有幸呢，我请到了 iFoodB 的两位这个创立者，他们是程宇平程先生和 Carol Lee。我想请他们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两位嘉宾你们好，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24: 哎，你好丽华。我先来吧，我叫 Carol， 然后现在是在微软做 data scientist， 也是在 FB 做联合创始人。然后我们的这个FB 是其实是从中国过来的一个 idea， 就是说因为在国内我们的创始人雷勇先生他已经有12年的创业经验，所以说也是通过 YP 的关系我们认识了，并且一起开始创建这个事业。那我先让 YP 介绍一下，然后我们之后可以细聊一下。
25: 哎，谢谢 Carol， 非常棒。我是陈宇平 YP 前，我大概15年来到西雅图，然后呢过去11年在西雅图的时候主要技术 investment 我这个consulting business。大概6年前我在西雅图买了一家software 公司，这个 software 公司然后重组了，将它盈利啊，对啊，去年大概3月的时候这家公司买掉以后，我这个人是不会退休的，所以我就要找下一个东西做，找下一个东西做。刚好我雷勇啊，就是因为他是我12年的朋友，我认识的时候他刚在上海成立这个公司，我们本来是想将个机器人叫 robotic 这个东西认证了美国的餐厅，但是我们做这个研究以后感觉不是这么好，所以我们决定就是他的上海创办的平台12年做非常成功，要5次融资，包括3次在阿里里边融资的钱，然后我们就将他们的产品在西雅图开发，就是我们这样开启的。那么因为开启的时候老实说这个 startup 是不容易，所以啊我们要找一些非常有能力啦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所以 Carol 就是我们的共同创办人之一，是我们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成立这个公司的。
23: Carol， 你给大家也做一些介绍好吗？
24: 对，好的。就是在这个 FB 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宏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想要为美国的这个食物浪费减少10亿的美国食物浪费。因为其实在国内呢也是有这个同样的问题，那么雷勇先生在国内做的就很成功，但是美国其实食物浪费也是非常严重的。那这个我们所做的就是把临期的或者是当天生产的一些面包店呢、或者寿司店呢，他们的一些食物 剩下的也是很新鲜的，我们帮他们处理掉，并且会帮他们赚钱，那么我们自己也会赚一部分 commission 啊，所以这个事业是非常 benefit 所有人的，然后也是为这个地球清碳啊做一些贡献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个的愿景是非常环保的啊，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团队也是都是对环保事业非常有 mission 的一群年轻人，然后加上很资深的创业者，连续创业者啊，所以整个的这个项目我们是非常的一起推进，然后很有这个凝聚力的啊，这是整个就是我们怎么搭建起来，为什么要做这个事业一个原因啊。
23: 您说到这个食物浪费，我还记得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就到大概晚上七八点钟嘛，大概是，然后那个面包呀这些点心之类的就会去打折，但是呢确实当天其实从我们个人的这个消费来说，其实你早两个小时和晚两个小时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对于商家来说那就是浪费那在美国这个地方也是同样的存在，那我知道比如有的商店有一些面包类的东西，它也会在过了大概七八点以后它也会以低价来出售那但是这个是一个你必须要亲自到那个商店里，你可能才能发现哪些这样的食品处在打折的这个状态里面。那您这个比如说从您的这个点子，这个创业点子的当然在国内是有经验了，那您怎么样去在和美国的这个生活去息息相关的去把这些找到了，然后还要推给商家也会需要在你这里使用，然后你还要推到消费者的这个手间，比如说这个电脑上啊手机上啊那您是怎么思考这个创业的这个点子的呢？
25: OK， 我讲讲，然后Carol 补充。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卢勇在上海这个创办这个时候就十二年前，在都美国开这个公司前，我们就一个市场研究，我们感觉美国有四万亿的$450 billion，每年美国浪费的食物有$450 billion。什么概念呢？就是每一天美国浪费的食物就十多亿美元，就是美国有farm to table， 就是每年浪费的东西40%，这个浪费蛮大的。那么我们的商业模式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找到共赢的商业模式，就是说对商家将他们浪费的东西变成现金，对消费者怎么样用低的价钱买到好的食物，然后对我们环保，就是说我们一年如果将40%这个 waste food 减少的时候，这个环保是非常好啊。当然我们公司我们是01for profit 公司，所以我们要赚一点钱，所以我们思考的东西就是共赢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方面呢，每一个 stakeholder 都要拿到一个利益平衡，大家的利益，这是我们开始这个共同点的思考的东西。当然美国这样的市场其实找到这样共同点就是不难，难的东西怎么样像一个思维落地，所以落地是非常重要的。 Carol 你有什么补充？
24: 对因为我们有这个前面的经验加上我们其实在美国比如说在西雅图这个地方生活了有一些时间，所以对于西雅图的一些商家我们是比较了解，所以我们开展的整个的这个是从一些大的超市开始，比如说我们之前跟九九大华聊过，然后百家也聊过，所以现在呢我们从百家超市开始，在 Bellevue 的开始宣传我们的平台，那这样其实对于各个方面都是一个互助互利的，也是帮助百家超市减少了他们的这个食物浪费，比如说 package 的，或者是之后我们可能会上生鲜的一些食品。所以目前呢我们的还是很火爆，因为每一天我们其实只出几单，就是不能 list 太多，但是每一天都抢到就是 比如说前十分钟出来的就一定抢没了。所以我们的盲盒呢，我们是以盲盒的形式在搞的这个食物，就是说你我们不知道，消费者也不知道他每天会收到什么样的东西，他早上比如说抢完以后晚上去拿，那那个时候他才知道他拿到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这个微信群里面也是建了一个群，现在有刚刚开始一个周就已经有100多号人在里面，每天的去发这个他抢到的东西的盲盒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去晒单，然后大家一起就是开盲盒，还是很有惊喜的，这个体验是非常有娱乐性质的，所以也是很有意义，也既省了钱，然后又吃到了美食，然后又为这个环保做了一些贡献，所以说整个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他对环保还是有一些研究啊，比如说 ESG 这个话题在近几年是非常流行的，所以我们大家也都是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既有乐趣又受益吧。
23: 哎，您说的这个啊，确实我觉得我听起来也觉得比较意思，就是开盲盒哈，增加这个娱乐性质。哎，那像这个您自己有自己的工作，还要在乐怡来做这样一份工作，就是说本着一个很好的这个环保的发心这个愿景来为这个社区来创造这样双赢的一个想法，那您能够您的时间精力各方面能够持续性的投入，让这样一个 idea 就是 iFood B 这样一个平台能够持续的健康的盈利性的一直发展下去吗？这个要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对吧？
24: 是的。对，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整个比如说运营啊，或者是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个浪社区叫西雅图浪社区叫 Below， 这个平台是在西雅图2018年6月份成立的，最开始是一个户外的社交平台，但是到疫情期间呢，我们就没有太多的户外活动，所以就开始变成线上的一些活动，那线上包括 Book Club，包括投资课的讲座，所以 YP 作为我们的 instructor， 我们请来做了三年了，就是整个的讲座是每一次大概8周的时间，我们做了4个 season， 所以有很多线上的有意义的活动，然后这样子把这个平台呢做成了几千人，大概现在我觉得有6000多人了，所以都是西雅图 tech company 的 employee。那么我们小伙伴们在上面呢，就也是我们的这个 mission 就是 let's have fun and grow together， 就是一边有趣的参加活动，一边去成长，这个是我们的 mission。 所以我在做这个的时候就是有积累一些关于 marketing 的经验并且怎么去 operate 这些社群包括线上的这些比如说网站啊，还有 social media 这些东西，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结识了很多有意思的并且有才的小伙伴们。那么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创业就是一群有 mission 的人或者有 passion 的人在一起，那么我觉得我们这个现在的 FB 的创业团队就是这样的一个团队不管是从 engineering 还是 marketing sales， 我们这个各方面的人才都非常的有凝聚力，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小的 group 里面，其实它是赋能于每一个人的，就我不会觉得很累，我反而会觉得我的能量被提升了。所以就是在做 Below 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周围虽然有几千号人，也要 manage 很多就是不一样的 channel 啊，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最受益的是我自己，就是我会学到很多东西，并且我有扩大我自己的人脉和影响力，所以这个是我个人比较追求的并且会觉得很去热情去做的吧。对
25: 非常好，这是 Keller 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我们成立 IFB 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第一个我们叫鸡同豆哈的一起做，我们有一个 share vision share value， 这个很重要，因为大家有个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目标的时候我们的分歧就小一点，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大家做同样的东西，我们有 passion 的东西的时候大家不会累的，就是说我们就第二第三份工作，就是比如说我们每天我们另一个有个 PM 就是 技术管理经理，他叫我就是我们有中国团队沟通，就是每天就到一点钟在睡觉。那么过去几天呢，因为我们就是这个北加，相信啊，他每天睡了五六个小时，因为还有个 full time job。其实如果有能力的人，有些时候就四到五个小时还是三个小时，给你没有 passion 的就八个小时的效率还要高，这个第一个。这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这个 stop 的概念就是说 ，we use the talent when we need it。就是概念是什么东西？有些时候，很多公司成立特别小公司的时候，你的资金没有这么多的时候，你就不能就是说请了很多人，大家没有工作做。但是我们的概念就是说，我们需要哪方面的专长，哪些技能，我们真的找些人回来，就是他们如果这个工作可能三个小时完成，我们就用三个小时这个东西就关键了，不要就请一个人 full time 八个小时五个小时没有这么东西做。所以其实我现在是开始是 full time 的 full time 的 FB， 但是我们要一共要叫九个这个共同创办人的时候，有些时候他们不一定是full time 八个小时，可能两三个小时，这效率非常高。所以这个东西大家有个 misunderstanding， 以为就是说啊，你一定要 full time 这个东西。其实有些时候像我们这样的 stop 这个东西，就是不是你用多少时间，但是你用足够的时间有效率将东西做好的时候就可以了。
23: 您刚才有提到那个 partner 精神哈，我就想起来我们小时候有看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动画片了，三个和尚，那但我们记住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那您刚才说到的这个两个人也罢，九个人罢，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种，不管是管理还是大家的这个协调。那您刚才说到，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有 passion 都有激情的话，就很容易降低各自的分歧。但是我相信分歧本身他自己是没有错，他其实也是他可能会产生摩擦，有的时候会降低团队的效率，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可能也会因为分歧能给这个团队带来新鲜的东西。那您怎么看待？和第一，您是怎么样来在这个团队中，不管是做管理还是协调，您是在这个团队中以什么样的心态和角色来保证这个团队能有效的进行他应该进行的工作？
25: OK， 这个东西是我们思考的东西。第一个，我们搞 FB 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的研究是说，我们有什么能力，我们有什么资源。如果没有资源的时候，我们要找一些有资源的进来。譬如说我自己是一个 finance operation management， 做三十多年，这方面的经验很多。我以前都是做工程师，搞 software 的东西，我这方面就 OK。 但是我 marketing， 我 sales， 我这个现在的 project management， 现在的 software development，这方面我的能力是不高的。还有譬如说现在 AI 不是很可的吧，那么我们要找 AI 人来进来。还有我们将来发展，我们要拿到很多这个钱，这个方面我们讲的资源总好了，这么说。所以我们在找，譬如说我们开始的时候叫 Kell 是一个social media marketing 专家，他就搞得非常非常非常棒。他就是还有他里边有6000人的人群，叫 Kello 将他们带动就非常棒。所以呢，你看我们一个星期还不到，我们 FB 这个用户的群已经有100多人了，就是 Kello 的功劳，对吗？然后呢，我们这个 PM， 我就教我以前的员工，我一起工作6年的时间，他就是我们的 PM。 那么我们就LA 有一个 developer， 这个 software developer， 他跟我工作了大概6年多了，我知道他的能力，他的短板的情绪哪里，那么他进来，然后呢我们说 OK， 我要找一个 AI expert。
0: 餐饮、
14: 娱乐、
0: 招聘、
14: 交友、
0: 买房、
14: 投资、
0: 演出，
1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5: 我就找一个我的学生，他就非常牛逼的，他2年前一个 AI 这个 article 在全球的排名第一的，那么他就进来就我们这个共同创办人，然后呢当然是刘勇啊，刘勇就是因为他是这个 IFB 平台这个概念的创办人，还有他非常多的经验，所以他不在美国，但是呢他给我们提供的辅导啊，这个以前找了什么弯路啊，给我们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bypass 很多 mistake， 对不对啊？我还要找一个朋友，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他是美国一个很大的 hedge fund 的 CFO， 那么这个资源还是有，譬如说我们还有找了一个 Silicon Valley 的 VC， Silicon Valley 的 VC 他们是几年前投资我们差不多的平台，将来我们做了一定规模的时候，我就可以找一个 VC 叫他们和他以前投资的这个 staff 一起轮起来，那么就你看，就我们9个共同创办人，其实就是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能力，但是一个共同点就是 Keller 我讲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个 share value 共同价值观，我们要共同认同这个目标，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说，在美国每一天将 save大概$1 billion of wasted food， 就是 converted to $1 billion of wasted converted， 所以大家都非常认同这个理念。那么这个是这个高级产生的东西，那么就是这个 execution， 这个每一天你怎么管理这个东西，其实现在我们分了两个层面，一个股东的层面，一个就管理团队的层面。我们管理团队现在其实就是开始的时候3个人，就是 Keller 还有我们的 PM 和我们3个人，我们大概就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管理模式，就是我们虽然是股东，我们的年龄也很难就不同，但是我们是直接平等的，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讲出来，不是对还是错，就是我们就大家这个我们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因为大家背景不同，但是我们提出来我们的讨论 ，OK， 是哪些意见好还是不好，我们做个决定，不是说我的股东多一点就是我的决定，所以这样的东西就是非常重要。我们有一个开放、有一个尊重、有一个共享的平台的时候，大家就非常愿意参加一个平台，这个大家的动力也起来了。哎 ，Keller， 你有没有补充？
24: 对，我觉得一个团队把各个方面的人才能聚集到一起，然后这个是 YP 的一个可以整合资源的能力，然后也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好的团队，所以大家的工作效率非常高， 那么尤其是第一个礼拜，我就看到说不管是 sales marketing 还是 engineering， 大家就是在同一个时间点出来就可以讨论出很多的这个 brainstorming 很多东西，并且有问题的话可以迅速的处理，各个方面协调都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good momentum。 那么之后就看怎么去 scale 这个东西。那我们当然可能要 hire 一些助手啊，或者是把这个团队扩大。那当在一个稳定的发展的情况下啊，我们会扩张这个团队。其实因为需求在那边，我看到了一个很快的这个快速的需求在那边，因为每一天真的就是十分钟，其实十分钟都不到，有的时候就五分钟就抢没了，大家就守在那个手机旁边，因为我们每一天是0:30，就是半夜12:30的时候，基本上12:40这东西都抢没了。然后很多人就说你们能不能把这个时间改到早上，这样子我就不用熬夜去抢了。所以其实对消费者，其实对我们是非常有也有热情的，他去抢这个东西。其实现在因为我们有一些promotion， 但是我相信这个 promotion 去掉了以后，大家已经形成这样一个好的习惯，其实也是会继续去抢购的。那当然我们的平台如果以后这个 store 越来越多，那现在只有3家，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先开到100家，对吧？把100家的 store， 不管是面包店、寿司店，还是说像超市这种大型商超，弄到我们平台上，那以后我们这个 diversity 就更多的话，那会吸引更多的人进来。对，
2: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夜里面这个抢盲盒这个事儿哈，哎，我在想这个会不会就有一点就是这个 target 的 audience 就不一样了，因为这好像就有个年龄特点是吧？因为熬夜到那么晚上，因为到一定的年纪以后，好像不一定是绝对的，但是大部分人比如到了一定的年纪，虽然是家庭的这个主要成员啊，甚至是采购的，但他是会比如10点钟就要睡觉啊，9点钟就要睡觉，那这部分人其实他们大多一定是是采购的这个这个叫什么主力，但是他在那个时候睡觉，他可能就不会成为这个主力了。那你这个我感觉好像12点1点的这种好像是年轻人的这个
24: 是的，其实有人反映，就不包括年轻人，像科技公司我们上班就早上也要起个早什么，晚上其实熬到这个时候也是挺难受的，所以现在有的人他会提倡说能不能早晨来抢啊，比如说早上6:30、7点这样子，最好让我们睡个好觉。我们其实也在协商这个事情，因为系统这个 engineer 他是也是一个需要协商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消费者提出来的一个建议。对，
2: 嗯，哎，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要 hire 助手哈，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创业和求职。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一方面呢就是说很多公司呢它需要人，可能也不一定能够立刻找到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人力市场上又有过剩我知道的一些就是特别大学毕业哈，有的孩子呢就选择了再继续读书，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都存在同样的情况。也就是说在大趋势上可能是确实存在一个人力过剩的，那过剩的这些人他也需要工作。那您这里的创业的点子就非常好，也许这也是一个门路，但是呢对于刚刚毕业的这些学生们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机会，因为有机会的人可能很容易就找到工作了。那这些人您会给这些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24: YP 最近在招很多的这个 BD business development， 去跟商家聊， YP 有很多的心得可以 share 一下。
25: 是这样的我在40多年来美国，我是我是中学高中的时候来美国。那么我知道年轻人的时候找工作，找你理想的工作不容易，对不对啊？然后我就一步一步来，我第一份工在美国是在餐厅打工的，然后在餐厅做大概5-6年的时间，在上学的时候，然后去这个 IBM 工作，然后23年以后做美国上市公司的 CEO。那么我的经验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从低潮到高峰的时候一个过程，要一步一步来。就是说你找下一个工作最好的方法就是现在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对不对？ 但是现在我看到有一个问题，在全球的问题，不但是美国中国的问题，就是说很多年轻人因为他们的家庭背景，他们的教育程度非常高，对不对啊？他们就是想一步当。
1: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three times more money than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他们呢就是说，OK，你放一个message进来，我就发一分钟给他十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他有他如果有兴趣回来，我看他的回复的答案怎么样，叫我他聊。不，但是90%的人不会回答。这个是个问题，这是我一个 scanning mechanism， 对不对啊？然后，譬如说我们 Carol 我都是一样，我们给年轻人很多机会，譬如说 Carol 在 UDog 找了很多这个 intern，那么好一点的 intern， Carol 就是我们来，譬如说我这个星期三带有个 intern 去他的时候，我真的给他一个 training。 就是我现在怎么讲这个东西，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没有用心来做事情，没有用心，就是说，其实你无论你做什么工作，你应该用心，你要 pay attention to detail，因为不是每一个人可以成为 Mark Zuckerberg。 不是成为 Bill Gates， 不是成为马云，就是像马云 Bill Gates Mark Zuckerberg， 他们开始的时候都非常困难，做了很多其实不愿意做的东西。但是我现在见到很多年轻人，就是没有办法一步一步来，从小做起，这个是一个全球的问题。 不是美国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不是日本的问题，澳洲的问题，是全球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问题。当然有些年轻人非常优秀，那么这些年轻人非常优秀的年轻人，我鼓励你们参加我们公司。<笑>那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招聘
2: intern
1: 是主要是要大学生，在校的大学生是吧？不一定，我们其实我们招聘的人不一定是大学生。
2: 其实我们这样的工作其实是这样，我们的创业团队你可以写了很多东西，你可以是高中生没有门槛的可以参加我们，但是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说，第一个你要用心，第二个就是你要认同我们。现象的主要是现在比如说大厂的一些员工，他想找一个被动收入的副业。 比如说对初创公司感兴趣，但又不知道从何开始做起，自己有一些闲暇的时间，除了正式的工作，还想找一个副业，这样的人我们是非常欢迎的。当然，我们是需要就是能动力很高、自我这个效能很高的人，然后加入我们去做这个 business development， 因为我们需要有人去谈商家的合作，来上到我们的平台上面。 那我们给到的这个 benefit 也是非常丰厚的，比如说这个 commission 我们会分成，给到大家前3年都会分成，所以说只要这个 store 的 revenue 不断的在上升的话，它的这个被动收入也是不断的上升的，并且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的工作，后期的话就是看这个 store 的自己的经营，并且看一下这个 customer 对他们是不是愿意去，所以其实更多的它是属于一份很好的被动收入，也是一个很好的创业经验。 这个我们在3月26号会搞一个宣讲会，会把创始人雷勇请到我们的线上，是在3月26号的晚上7点钟到8点钟，我们会把这个整个公司的一个理念宣传一下，并且分享一下雷勇先生在国内创业成功的故事和艰辛，还有经验和踩坑，对，这些其实都是需要跟大家去共同分享，并且可以有这个 Q&A 的 session。 如果大家对这个公司或者整个创业什么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问题，其实都可以提出来一起讨论。我们之前也搞过一个线下的，然后当时吸引了很多对电商、对这个创业感兴趣的人。那这次是第二次是搞一个线上的，这样可以吸引更多就是比如说时间上来不及去线下的，然后也是可以扩大我们的整个就是在西雅图的一个影响力吧。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来线上听我们的这个宣讲会，并且可以投递你的简历，我们也是有海报会发到小红书，发到各个 channel。 对， 您这次招聘的这个规模会说要招多少人呢？像这样一个。

0: 外聘你的建议是招多少人比较好？
1: 啊，我们其实我们可以交十几个、20个都没有问题的，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是 flexible 这个东西，这个人数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就志同道合，大家共同价值观认同我们的vision，还有落地能力非常强的，就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要补充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是这样的。如果大家创业，无论自己做要的高的长期，这个公司高长期，其实有一个最重要这个能力，就是说服能力，这个 presentation sales skillset。中国我们很多非常优秀的中国工程师，中国的专业人士，但是我们的销售能力啊，这个 presentation 能力不是这么强，其实。我们这样的 BD 这样的 sales 不要看小它，就是给每一个人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你这个认识商会中，在真正的怎么买这个东西，怎么说服这个商家，其实这个是最大的 benefit。就所以呢，比如说大厂做的非常优秀的工程师，其实如果你要。on 有个 presentation skill set 的时候，the sales skill set 就是参与我们一个最好的利益，这是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2: 您刚才说到了这个skill 啊，因为咱们知道 skill 有两种哈，一种是比如说 technical skill 啊，那咱们华人或者说就咱们中国这个在这里不管是学习工作的，基本都没问题。那但是一个 soft skill，也就是 presentation 啊、communication，还有这个 storytelling 这一块呢，就有缺乏的地方啊。那您说到这些呢，就是说到创业啊，这些能力都是我们需要。越早去培养越好的，可是并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在早期的时候，不管是自己的教育背景啊，或者家庭环境啊之类的，可能不一定能给你达到这些啊。那从您的角度，咱们就说一说年轻人的比如说自我成长或者说自我创业，在这些地方，您觉得什么是最？

0: 你要创业还是不创业？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创业是非常困难的道路。那么，如果你要创业，第一个你要明白说，我是谁，我有什么能力，我喜欢做什么东西。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因为这个经过认知的过程非常重要，你要知道你的能力是不是兴趣，是不是要做这个创业了？因为很多人，他根本都没有这个想法，没有这个动力，那么你就创业就一定不会成功的。所以这个自我认知的第一个，第二个创业就是说，你做的东西，现在很多人创业，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我怎么样从这个 VC 拿到钱，有钱我就创业，没有钱我去。我不会创业，这个是非常错误的想法。你要创业，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做的东西能不能够为这个企业用户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价值，对不对啊？如果你创造价值的时候，你一步一步来做下去，你的价值为用户、你的客户、用户介绍、社会介绍，那么你可以做下去，可能就是1年、2年、3年、5年，对不对啊？但是你要创造价值，这个叫第二个很重要。那么第三个就是说，创业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大起大落，对不对？大起大落，有些时候95%的公司，创业公司，他开启3年都死掉了，你是不是可以坚持下去？就说3年、4年、5年、6年，对不对啊？我在过去12年辅导一家公司，他们做12年大起大落，但是12年以后，我们有两个产品，一个在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我们帮 NASA 做一个产品，现在 International Space用的第二个产品就是 brain scanning 啊，这个人脑这个 brain scanning 的这个 system AI system， 但是我们是用12年的时间做出来，在12年之中有几趟我们基本上差不多破产了，对不对？其实创业这个道路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大家在创业之前要想清楚，你有没有这个理念，你有没有这个技能，你有没有这个决心，你有没有为社会为你的用户创造价值，这几个问题要想清楚。不要第一个是说我是不是拿到 VC 的钱。Kelly， 你有什么补充？
5: 对，我同意 YP 说的，就是创业可能更多的还是热情，因为如果你没有热情的话，你可能第前6个月吧，会觉得很好玩，或者是把团队建起来了，大家年轻人一起搞搞事情，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大概过了6个月，我估计这个蜜月期就过去了。蜜月期过去以后，剩下就只有疲惫、争吵啊，或者是意见不合呀，这些东西就出来，人性的东西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更多的热情，它是可以消灭一切的负面的东西。比如说我创这个 Below 的时候，也是跟很多人合作呀， 然后包括 hire 很多这个 intern 或 partner， 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的就是，如果大家的热情是一致的话，就不会有太多的问题，而且做这件事情就本身是一个游戏，是一个玩的状态，就你在玩的时候就把这个事业做大了啊，而不是一个苦哈哈的就总在想着说我今天去哪儿弄点钱，明天挣点钱，就这种感觉，它不是一个持续可持续的状态。所以像 YP 说的，创业是给别人带来价值的，那我的理念是带来价值并且要给自己带来乐趣，因为我做什么事情都是一个玩的心态，如果这件事情没有意思的话，对我来说那我可能就不会继续持久下去了啊，所以对我来说我是一个就 have fun and grow， 对，这是我的个人 mission。
6: 嗯，那这个创业呢其实它是有风险的啊，就说除了美丽的鲜花，可能你还要有心理准备去承受鲜花背后的刺呀，或者甚至是陷阱。那个 Karen， 您相比这个 YP 的话是很年轻的哈，我想了解一下您是怎么样，您已经在这样有这样一个稳定的工作了，您从小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是什么样的环境，或者说什么样的特质让您会说不安于现状，还要花，这很辛苦的，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做事情呢？
5: 我从小的状态是我父母基本不太管我，就是他给我足够的时间去让我探索我喜欢的东西。比如说我最小的时候是练电子琴，5岁的时候，因为我看到别人弹琴我觉得很帅，就很优雅啊，然后我就说我想开始弹电子琴了，然后我妈妈就当时就还给我买了个雅马哈的，就觉得这个开始培养。但是我大概弹了一年以后我就觉得好无聊，所以我就说我想去唱歌了，然后我妈妈说那就别练了，去唱歌去吧，所以就又给我报了声乐班啊。但是声乐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它让我整个的这个自信打开了，因为我在学声乐过程中需要上台去唱歌，然后并且有的时候会去跳，一边唱一边跳，所以这样的话就把我的整个的自信心练出来了。因为我在学电子琴的时候其实是很胆小的一个人，因为我自己练不好的话，老师有的时候会让我去演示一些东西，我演示不出来，所以我就越来的越丧胆。但是在声乐这条路上我找到了自己的热情，并且我找到了就打开自己的一个方式，就是唱歌啊，就是因为唱歌你也不需要就是太多的去训练一些外面的技巧的东西，但是我更多的是表达情感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小的时候比较喜欢的一件事。后来就因为唱歌，慢慢的我开始喜欢演讲啊，然后就是喜欢上舞台，就比较不太犯怵去在舞台上表达自己啊。然后我不管做什么样的决定，我父母都是非常支持我的，我觉得这个是人生当中他们对我的一个 support， 是让我自信的一个来源。就是我会觉得从心底觉得我不管做什么总是有人在支持我的啊，那这个就是让我一直去尝试新鲜的东西，我就不会去害怕 take risk， 对，就即使你失败了你也会觉得我反正有人支持我，所以这个底气吧就是来自于父母的这种给我的自由啊，所以我现在我这个浪社区叫浪社区，就是因为浪是自由的意思，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在全世界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以一个玩耍的心态去做所以这个是我整个的一个成长过程吧。
6: 您提到了父母哈，当然我非常理解，就是说咱们在这个父母群里面是有这样不同的观点哈，各有各的千秋吧。但是呢就是说我站在另外一边来说，当你那个第一次学电子琴的时候，父母给你花了时间花了钱了，然后你突然放弃了，你的父母真的没有一点纠结吗？
5: 他当时的想法就是，就即使让我坐在那儿，因为我当时是这种状态啊，老师教我的时候我手是抖的，就是他看到了我的恐惧。那我妈妈的意思就是，你既然这么难受的话，那你就不要干这件事儿了。对啊，所以但是我唱歌的时候我是很自信的，所以他，我觉得每一个人一定要找到自己的舒适区，然后去不断的强化那个放大，不要是因为你不知道你是不是能成为一个钢琴家，但是我现在其实也弹琴， 我现在想想，我当时的那个功底还是留到了现在，因为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去看一些五线谱，去弹一些东西，简单的东西，也是可以在比如说 church 里面去弹这个诗歌的。所以我觉得小时候学一些东西，其实对大了还是有用处的，只是说你没有去走那条专业的路而已。所以我觉得我父母的观念就是趁着小的时候，让这个孩子去 explore 他的兴趣，然后他总会找到一个他特别喜欢的，然后并且特别热爱，能让他发光发热的一个东西。所以我是这种观点吧。
6: 嗯，那这个 YP 呢是已经是走了很多年的这个这个创业的路了。那从您咱们从年轻人的角度来说，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缺乏阅历啊，从学校里这样一个学习的环境里面啊，走到社会里面啊，那您是怎么会想到说我已经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了，我怎么还要去做另外一件事情，甚至要掺和到这个创业的这个路上呢？
0: 啊，其实这样，我第一创业就我32岁的时候。那么32岁第一创业我是什么条件呢？我拿32岁的时候，我已经在 multinational 大厂住了大概8年时间，然后我已经从15岁到32岁17年工作的经验，从餐厅、衣厂到 IBM 这样的公司工作。然后呢，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有2个 master degree， 有个 MBA， 有个 MSEE。然后已经在美国、中国、香港、日本工作大概有几年时间了。我这样的背景之下，我刚才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作，还有一份工作，我去上海做一个 multinational 这个 head。帮他们管理一个大概11米间这个 project， 但是我没有做这个东西，我32岁就自己出来创业。那么我刚才创业的理念是这样，就是说我其实在32岁如果我还在大厂公司，我知道我将来30年的路怎么走，我知道是非常平稳，三个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对我的自我条件 a challenge， 就我的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可能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所以我是这个背景，我也还是知道我要实现我的梦想，所以我就从这个大环境之下出来创业。那个时候我第一个创业就是我的 partner，每一个人拿到2万港币，就是3000块米间，我们6000块一创业第一家公司，我是这样的背景下来。那么第一个创业我做6年时间，我们没有亏本，但是我们赚的钱不多。我在6年里边学了非常很多非常重要的东西，我学的创业不同的东西，将来为我以后30年提供非常好的思维能力，这个创业这个事情。在过去30年里面呢，我觉得创业去小公司，有些公司有15人，扩大到70人。我还要去上市公司做的 CEO， 做了4年，然后我就自己创业。那么过去这个20几年、30年之中，就是说，因为我要不同的技能，我可以去一个大厂，就是上市公司做个 CEO， 但是我可同样可以创办一个公司，1、2个人开启，对不对啊？所以我现在得达到一个条件，就是说，我无论做什么东西，刚才我Carol讲了，第一个我一定有 passion， 第二个我将我做的东西，我的个人的兴趣 combine 一起，就我个人的兴趣，我创业的东西就同一个道路，所以我不会感到非常辛苦，我就玩我创业好，自己就玩这个性质。第三个就是说， 我要找到一般志同道合的人，我非常愿意找些年轻人，这 Kelogen 的年轻人，他们有很多 idea， 他们有很多很多这个 motivation。那么时候他我们要互补，对不对？我们互补的时候，我们做起来就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我们不要倚老卖老，就是说我们要认真听年轻人的意见，接受他们的意见，我们将东西搞好。因为我们就我们说，我能给我可能这 Keller 大了一半，两倍的年龄，但是他们这些年轻人有很多 idea， 我们值得学习的，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那么第四个东西，我们就是说，我们找年轻人进来的时候，同时我们给年轻人提供一个机会，将我们过去30多年创业这个错误啦，就是我年轻人分享，不要他们重复我们这个 mistake 这个东西，还有我们这个我们需要创业的平台，给更多年轻人接受机会，就是我们就是说我们招聘会，就是希望多的年轻人参加我们，当然是互赢的概念，就是说他们帮我们做 BD 的效，但是同时我们给他们很多培训，很多机会，他们认识啊，原来是创办公司这样的东西，然后他们决定自己要不要找这个道路，还是在 Microsoft， 还是 Amazon， 还是在 Mac 里边一年赚几十万，过着非常好的生活。所以啊，我们其实我们一个搞创业的平台是有这个目的。当然创业了是要非常有风险的东西，所以啊，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有5个共同创办人了吗？我第一句我大家说，有95%的机会你们这些钱亏了，你们愿不愿意进来？因为我因为我知道创业不容易，虽然我过去30多年创业不同的公司还没有一家失败，但是呢，我知道这个不容易，所以我每一个投资人就是说，第一个条件，你愿不愿意将你投资的钱全部亏掉？你如果不愿意，不要进来。我是这样我大家讲的，因为创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有这个理念，有这个技能，将你的兴趣或者你的创业的东西合并起来的时候，创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非常有条件的、非常 rewarding 的 journey。
6: 我在您的这个谈话中呢，听到几个关键词哈，一个是 risk taking， 就是首先要做创业，你必须敢于承担这个风险，还有一个合作，还有一个字您反复提到，我也在其他的一些类似您这样的创业者和企业家的口里听到，就是一个mission， 也是对社会的责任心。因为我们要是只是看着钱去做那个短期的，也许你会运气很好，站在风口可能能挣一笔钱哈，但是长期来说，就像咱们都说这个百年老店不容易，很多大的企业可能也就是几十年甚至十几年的光景就突然就没了当然不是说人家的这个愿景有问题啊，但是就是说我们除了自己要去挣钱，就是我们生存需要的更重要的是为这个社会、为这个社区、为这个环境必须要产生真正的价值这样才能持久那今天的时间呢就差不多到这里，我想请 Carol 和 YP 呢从你们的角度给年轻人一些建议好吗？咱们做一个这个 closing comments。
0: Carol 你先来吧。
5: 好，我先来。我给年轻人的建议其实就是 below 的3个 culture， 就是 culture 的关键词，第一个是 ownership and leadership， 就是说要做什么事情都像主人翁的意识去做 responsible。Leadership 就是可以有这个热情去 drive， 第二个是 integrity， 就是诚实、正直，就是说在工作中要摸着自己的良心去做事，不要想着去偷奸耍滑或者是不透明的东西。然后第三个就是innovation 创新，就是可以把其他人的成功经验借鉴给我们自己，或者我们自己去想一些 啊，比较好玩的点子，要去有这个好奇心，去创新。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我 hire 人的时候会看着这三点。那我也觉得你如果年轻人有这三点的话，就是其实是非常优秀的。对，
6: 嗯，谢谢。
0: Okay.
6: 好 ，YT， 你有什么可以给大家的建议吗？
0: 我是说 ，dream big， but small start with small step。就是说，你有可能很大的梦想，但是要一步一步来，就是脚踏实地，就是慢慢 build 你自己的 reputation， 你的技能，就一步一步来。你如果你要保持这个初心，你的梦想是可以达到的。
6: 嗯，谢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为大家做的分享啊！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啊，祝听众朋友晚安，也谢谢嘉宾，谢谢您。
0: OK， Lisa， 谢谢你，
5: 谢
0: 谢
5: 你，
0: 谢谢 Carol， 谢谢谢谢，
5: 谢谢 YT。
0: OK， 拜拜，
6: 拜拜。
7: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声声有情。
11: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1: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0: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1: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9: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2: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2: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3: 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14: 我是苏泽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地的《天方夜谭》。
15: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16: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15: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0: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1: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0: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1: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0: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2: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郑涵，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你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无锡有一座藏品丰富且极具乡土特色的雪浪民俗文化馆，坐落于原西路以西衡山寺东北侧，馆内所有藏品均来自本地收藏爱好者和特色文化家庭，真实反映了西南地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历史记忆，而其主体建筑本身就是一处市级文保单位，异地迁建的衡山草堂。衡山草堂始建于明景泰七年，原址是在衡山之路，为当地标志性建筑及无锡诗人聚会之所，时称晋之兰亭，山阴之盛。今天的节目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衡山草堂的故事。明朝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无锡人明代学者萧寒在其先祖明代御史萧玉的七松亭旁动手建造了一座草堂，因住于衡山故名衡山草堂。衡山即雪浪山，为军章山东沿衡脉，西靠五浪山，东临长广西，山坡下有大小不一、高低不平的山岗。衡山草堂背靠雪浪山脊，西枕五浪山山路，无锡历史上第一个状元蒋崇祯的读书处蒋子阁就在衡山草堂的上端。说到衡山草堂，先要说到萧氏在无锡的缘起。无锡萧氏皆为西汉名臣萧何之后。萧何，汉朝初年赫赫有名的丞相，在他的辅助之下，汉高祖刘邦建立了汉政权。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历史典故，想来大家不会陌生，说的就是这位萧何。萧何55世孙萧培，南宋末年官居户部右侍郎，在公元1282年的时候迁居无锡城中水曲巷，为无锡萧氏始祖。后来萧培次子萧虎迁居无锡城南30里的衡山，为衡山萧氏始祖。萧寒即为无锡萧氏衡山之后裔。萧寒字荣清，号何所，明代学者，雪浪葛代桥衡山村人。他的父亲萧尚德隐居衡山，以诗书为乐。萧寒幼承家学，博览群书，12岁所作诗文已经名闻乡里。宋代婉约词派代表人物秦观的后裔，碧山吟社十老之首的秦旭赞之为奇才。萧寒为人侠义，无意功名，只是设馆授徒，授业解惑，著书立说，与他父亲一样过着隐士的生活。

衡山草堂是萧寒读书会友、授业会人的敬仰文心之地，这里常是文人墨客聚首，诗歌唱和之声不绝，于是成了衡山一处重要的文人雅集之所，时有近之兰亭、山阴之胜的美誉。雪浪山之得名也与萧寒有关，在他的《山居别集》和同治年间的《萧氏宗谱》中都记载了这样一段轶事。明朝成化年间，隐居衡山草堂的萧寒邀约秦谢等一些地方官吏、文人雅士往衡山赏雪，登衡山极目远眺，银海一片，俯视之处被白雪覆盖的小山岗好似太湖起伏的波涛。秦谢以雪的波浪描述，萧寒因此建议衡山改名雪浪山，雪浪山之名由此而起，衡山草堂也成为饱览太湖山色的一处知名景点。秦谢字廷绍，萧寒建衡山草堂之后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1460年，他得中进士。他是无锡西山秦氏家族史上出的第一个进士，一生为官40载，两袖清风。衡山草堂堂匾即为秦谢所题，可见萧寒与秦谢两人关系十分熟悉。可惜秦谢所书的衡山草堂匾额毁于文革初期，后来萧氏后裔桥梁设计专家萧墨芬在重建衡山草堂时，以其祖父萧焕良的字体重书匾额。衡山上有800年历史名刹衡山寺，素为香火鼎盛之地，每至农历庙会，各地善男信女香客必会前来礼佛供奉，衡山草堂也一度成为香客们临时歇脚的地方。光阴数户，自萧寒始建衡山草堂与七松亭默然已是366年春秋，在此后的100多年时间里，衡山草堂又经过搬建和数次整修重修。明崇祯年间，萧寒的第三子萧继顺与小儿子萧光绪迁居衡山南路一里有余的烧香帮。清初因乏人打理，衡山草堂明堂建废，仅剩堂明三楹。清道光二年，萧寒后裔九如书屋的主人萧玉田凿池堆石，将衡山草堂搬建于烧香帮北岸，并加以扩建，供幼子萧如金攻读诗书。萧玉田为当地名医，他不但医术精湛，且医者仁心，无论贫富，不分老幼，如染病疾即可得治。清咸丰光绪年间，萧玉田之子萧汝金之孙萧焕良先后入主衡山草堂，分别对草堂进行了整修和重修。

萧汝钦是衡山草堂萧氏一门出的第一个秀才，可惜英年早逝。萧焕良为萧汝钦之子，19岁时考取秀才。光绪十年，近代政治家、外交家吴锡仁薛福成擢升浙江宁绍台道后没几年，他曾就聘其驻司比札，因处事沉稳，深合薛福成之意。在萧焕良就任比札一职之前的光绪九年，开化乡三王二萧事件曾经闹得全国皆知，甚至惊动了南洋大臣曾国荃。就二萧说的就是萧焕良和他的堂兄萧焕堂。事情是这样的，光绪九年，殷商简行用18两甚至20两秤收购先检，坑害解农。萧焕良和堂兄等7位文人仗义为民请命，抗议殷商卑鄙做法，殷商不予理睬，返京驻沪领事状告至省府。此事惊动了南洋大臣曾国荃，曾国荃以该生等仗义直言深堪加上，查问殷无用意批复，使殷商阴谋未能得逞。这场对垒以简行一律使用贴了现印花的16两4钱之秤收检告捷。薛福成出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大使，萧焕良即卸任而归。此后他在无锡城中道场巷陈庆之家、浙江萧山陈光松家、无锡城中学前街薛家设馆授业过一段时间。1920年，他出任开化乡学董，先后成立小学17所，设于烧香帮萧氏宗祠内的木墩小学就是其中的一所。烧香帮萧氏宗祠3进6开间，庭屋高大宽敞，飞檐拱圆，有敦木堂和玉秀堂两个主厅，堂匾由晚清重臣左宗棠手书，各进之间有天井相见或厢堂相连，它和衡山草堂仅一墙之隔。自萧寒起，500多年来，衡山草堂萧氏一族始终秉持着读书为上、传道授业、侠义为人、慈善为本的治世之道。衡山草堂就是一段凝固的历史，是衡山萧氏一族传承和历史变迁的见证。至2014年10月，衡山草堂遭偷拆风波之前，烧香帮透着岁月斑驳的衡山草堂虽显落寞，但尚存3进10间，另有石狮2对，西壁嵌嘉庆道光年间所立祠堂碑记2块。2016年5月，异地迁建的衡山草堂重现西城，包括汉白玉石雕牌楼、白墙黛瓦的草堂建筑群、民俗文化博物馆、雪浪书院和栖云亭等建筑。恢复重建的衡山草堂重新对外开放，但其未能在原址修旧如旧，还是让人感到些许遗憾。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姚峰，监制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5: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各位这周过得好吗？每一次和各位打招呼的时候啊，都特别下意识的，有些时候会看看天气预报，或者看看最近有什么节气，或者是最近有什么比较不错的、有趣的一些好玩的事儿想和各位分享。最近真的感受到这种初夏的来临，然后每天的天气都非常非常的好，而且能够感受到大家就是外出啊，或者是这个每天分享日常的频率也变高了。因为确实啊，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季节，感觉就是有一种好像虽然是已经到了六月份，但是确实好像一年刚刚开始的感觉。但实际上我们这一年已经快走过一半了，所以不知道今年的一些年初的计划有没有实现，有没有。
6: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5: 有没有开始第一步？不管怎么样，六月份已经向各位招手了，也就是说这一年已经开始有新的起色、新的阶段、新的动向了。我相信各位能够在接下来的半年当中去收获自己更多的目标，去实现更多的理想。前段时间呢，大家都特别关注三个字，一个词，我大概应该也是在今年才了解到的这个词，所以我还经常在想说这三个字是

不是以前我没有关注到，还是说这是一个新造出来的词，就叫做主体性。什么叫主体性呢？听上去好像是一个类似于主语的意思，还是说把一个人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这两年主体性这几个词无论在心理学当中还是在我们的人际社交当中说的特别特别的多，好像是有非常多的社交媒体或者是一些各种各样的信息都会提到主体性，它的含金量不断的攀升，也让我们对它产生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想象。什么意思呢？就有些人说啊，找到主体性就是能够对抗所有不快乐和内耗的解药。那么还有人说呢，拥有主体性就是彻底的不受外界的影响，无拘无束。那么更多的言论指的是有主体性就代表着自由自主的掌握生活。到底什么是主体性呢？我们其实发现主体性如果用简单的表述方式来讲，就是回归自我。自我是一个本我，而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或者别人眼中的我。但是很多时候有些人会把主体性变得浪漫化，变成了好像每一个人都需要追求不可或缺的一种特质。所以很多人在培养主体性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强烈的不适，他们会发现，哎呀，我就是没有主体性怎么办呢？我就是个特别随风倒的人，没有什么主见，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怎么别人那么有主见我就不行呢？或者是人人都说要有主体性，大家争先恐后的去做自己，是不是也是在跟风呢？另外就是有些人会说，我做主体性，做自己，坚持自己的想法，但是好像得罪人呢。出现这些波动，其实大家都忽略了一个小问题，就是一个人真正走向主体性，并不是一个轻松愉快的爽文剧本，而是要付出很多代价。不是说你把桌子一掀，说老娘不干了，就叫主体性。其实真正的觉醒是对于代价的觉醒，真正的认清这些代价之后，然后你再决定是否要付出努力获得更高的主体性。那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主体性的一部分，就是从你开始判断需不需要展现你的主体性，再到如何能够表达你的主体性，这些其实都是一条非常需要有自我意识的路。那来看看啊，那今天我们就分享一下，在我们寻找主体性的几个字看上去很简单，但实际上我们要完成的或者实现的到底有哪些目标呢？比如说走向主体性的第一步，通常就是从应和他人转向坚守自己。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一开始我愿意应和其他人，到后来我坚持自己的想法，学会拒绝。开始有意识提升主体性之后，一个人会开始清晰地分辨自我和他人的边界，也能够更加意识到别人的哪些期待和要求会令自己难以适应。所以当他们选择不再附和不认同的观点，不再遇到事情先听取他人的意见，也不再积极地去参加那些毫无意义的社交，但在一个看面子和气注重人际关系的社会里，这样做很有可能会被贴上一种标签，比如说不合群、自我为中心、不听劝、还冷漠。甚至你有可能会因为坚持自己的原则，不讲圆滑或者通融，还去得罪人。那么人们更偏好合作型、顺从型或者是更有理解型的伙伴，那就意味着效率更低。但是有些人不再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一些有利于自己的社交资源就可能会流失。比如说很简单，你想睡觉，但是呢朋友叫你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通常会有一个长时间磨合之后来形成的固定相处模式，比如一个人习惯了做决策，另一个人习惯了跟随和服从，还有说一个人习惯了面面俱到，另一个人习惯了享受和接受，还有是一个人享受强势的状态，而另一个人就配合，展现出比较弱势的状态。所以其实仔细想一想，很多关系都是在这样的模式当中建立的。当一个人突然开始有了主体意识性，他开始想要主动打破旧的关系脚本，比如说他不再愿意做一个听话的乖孩子，一个顺从的伴侣，一个事事配合的朋友，于是那些因为应和他人或者是委屈自己而获得的认可和喜爱就会随之消失。因为关系中的另一方如果体会到了角色预期背离，也就会感觉到对方变了，关系失控了，困惑，甚至感到被攻击，从而引发了冲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需要培养一种共同的信念，就是在健康的流动关系中，边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你可以主动地向对方表达，我想做出一些改变，可能我们的相处模式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期待和你一起去探索我们的新的边界。那么如果是一个值得继续交往的人，他必然会理解，而且会接纳你自我成长所做出的尝试。所以说，当我们开始感到迷茫、自我怀疑的时候，有些时候你可以和另外一半，无论是你的家庭、爱人还是你的同事，都可以分享你想要改变的决心。如果他们感受到了，你可以和他们后面的解释，比如说最近我感觉我应该更回归到自己，你可以帮助我完成一二三，或者是你尽可能的配合我就很好了。所以当我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者是往哪儿去的时候，这种迷茫或者是自我怀疑，也是很多人丢失自我主体性的一种可能。其实主体性的第三个代价就是内在世界的混乱。有些时候，像刚刚我说的，一个饭局之前你可能是频繁的参加，你从来没有错过任何一场朋友的邀约，但是当你开始突然间说我想在家里睡觉静静的时候，其实你也不会说是那么的放下一切，因为在这个时候你会经历一个叫做内在世界的混乱。你开始在想，我的朋友会不会觉得说我不合群呢？他们叫我不去，那他们下次还会不会叫我？又或者是他刚刚说他会在饭局上给我介绍一个很有用的朋友，那这个朋友到底会不会帮助到我？我是不是错过了很多，等等等等等等。因为其实当你开始认真第一次面对我到底想要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也可能会发现你根本看不清楚。你是真的不想要那个社交吗？还是说你真的很想要睡觉？所以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想要的这种感受其实是被压制的。想到一件衣服，你可能想要红色，但父母说你穿蓝色好看。大到选择职业路径或者是专业规划，外界都在告诉你说什么是更主流、更经济、更正确、更有未来发展前景的规划。但是这种情况下，你面对我想要的时候反而会变得矛盾。一是你希望能够看清自己本真需要并且守护你自己的选择，还有一种是受限于外部的要求，就委屈去妥协自己的感受，然后以达到所谓的安全。久而久之，为了避免冲突，我想要这种感受就开始被压抑，然后你就开始越来越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不知道该往哪儿去。所以说

0: 这些是走向主体性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面临的这些现实、这些人际关系的冲突，还有很多人会经历一些频繁的自我判断和自我怀疑。比如说，为什么我现在才开始有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太迟了？还有说，有些这样的尝试是值得的吗？或者说，我怎么这么容易就妥协了？或者是我果然还是做不到？所以说，有些时候在内在的安定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之前，这些体验就会让人觉得痛苦，或者是你会动摇。但正是因为这些，你才更能够看到自己。因为在这些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时候我的需求终于被放开了。也许我没有参加这一场朋友的饭局，但是我非常开心的在家里度过了一晚上，我睡得很早，睡得很好，那么第二天神清气爽，总比我第二天宿醉醒来的好。所以说，在这些时候，请多给一点自己的自我关怀，在尊重我想要的这件事情上，也许我们是一个初学者，但是我们能做到第一次的拒绝，或第一次真实的去看到我内心想要，就已经很不错了。还有就是体验生活，它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失控的，原本以为的自由就开始逐渐幻灭。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人呐，都以为或者是误以为，拥有主体性就意味着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但是拥有主体性的过程，其实就是从一个幼儿式的全能感向成人式的现实感的过渡。什么叫全能感呢？全能感就是人类的一种最为原始的心理状态，就是婴儿觉得自己有一个念头，世界就会按照他的意愿去旋转。比如他饿了，婴儿张嘴开始哭，奶瓶就会喂到嘴里，所以他会觉得全能自己是无所不能的，他可以掌控这个世界。那么，有些时候，就算是成年人长大了以后，他的这种心理如果没有健康的发展，成年以后也会有一种我能掌控一切的幻想。但其实走向主体性的过程，就是打破这种幻想的过程。随着自我边界的清晰，你开始将自己与环境、与关系剥离开，你逐渐意识到，哦，原来自我之外还有一个按照自身规律运行的世界，它不会因为你的愿望、你的价值观、你的节奏而改变。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开始经历一系列的挫败，比如说，诶，他们怎么不听我的了？或者是外部的世界是太复杂了，我发现我能掌控的太少了。还有就是，你会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那么有力量，或者是有些事情，即使我真的努力了，也无法改变。所以，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和外部现实的复杂性，也是能够帮助我们更理性的去迈向成熟和自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非常珍贵的就是我们初次真正学会接受与适应现实世界的规则。也不会因为其中的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去陷入崩溃，可以在那些有限的空间里做出最有效的行动。所以说，在这种不违背自己核心需求的前提下，我们开始与现实学会顺畅合作。那么，有些时候说，我开始为自己做决定了，我开始想要改变，我去与这个世界交手，可是我好像很难去为自己的这个结果去负责。其实，主体性也是要注意，我们需要承受自己做决定的后果和没有人为自己负责的恐惧。因为当你开始有主体性之后，你开始慢慢剥离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意见、别人的期待。但这个时候，你就要同时接受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不能再责怪任何人了。比如说，小时候我想穿那条红裙子，父母说你穿蓝色好看，但是后来发现，哦，原来别的小朋友说，你要如果穿了红色就更好看了。这 个时候你不能责怪你的家长说你当时为什么不给我穿蓝裙子或红裙子，因为那是你当下的选择。所以说对自己负责其实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因为没有你的父母伴侣朋友为你承担后果，所以变成了选择是你的，风险是你的，结果是你的。这就是你选择自由的权利，当然这也是选择自由之后的代价。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从外部的控制点向内部控制点跨越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越多的外部控制点会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好像相信外面的世界是很广大的，很有力量的，但是当我们开始聚焦在内部的控制点的时候，其实也会让人觉得自己对于大部分发生的事情是有决定性和影响力的，也就越让人相信自己能够掌握生活。它会让人前所未有的认识 No one is coming 的现实，放弃那些有人会来拯救我，有人会来改变我命运的幻想。其实这种心态并非鼓励大家完全切断社会支持系统，将自己去置于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而是尽早的意识到外界的支持再牢靠，一个人若是将自己的期待完全置于外部，可能就会丧失自我的行动力，甚至是你将希望完全寄托于那个尚未出现的人身上，陷入无限的等待和内耗，其实没有人会来。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也在一直告诉自己一定要增强自己的主体性，因为我能靠的只有自己，我靠不到外面任何人。所以当我认识到我才是我的主宰的时候，这种力量感回到了我的手上，而且我知道外面没有人。所以当我已经意识到只有自己的时候，你就开始变得自己是重要的，自己是强大的。但是我又不是无比的强大，所以主体性也要开始处理我与世界的关系，这其中就包括了自己和他人带来的一种伤害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接受自身的脆弱，停止用责怪的方式去稀释痛苦，这其实也是心理成熟的标志，也是创伤后的起点。很多小朋友，特别是东亚的小孩，最典型最深远的伤害就可能是源自于童年时期原生家庭的教养方式。比如说父母会关注你要这样不要那样，他们期待你去这里不去那里。那么其实你要现在开始感受你当下有哪些不开心不舒服是来自于早年的依恋创伤，那么哪一些又是合理的，哪些是沉溺在旧模式中的创伤性恢复。其实越早的理清这些感受，就能越早的摆脱受害者的叙事，不再去指责父母和童年，而是能够做出养出自己重新养育自己的一个实践。所以说当成年人通过改变叙事情绪修复，开始和更健康的边界去建立联系，尽早的摆脱早期经验的限制，就可以完成依恋模式的重塑，获得一种安全依赖。在这个基础上，能够更好的在人际关系中面对冲突和分离，也就能更坦然的面对拒绝。你开始明白他人的拒绝是为了维持自我感受而做出的决定，而不是对你的伤害。当你不再害怕受伤害，允许痛苦发生，不沉溺于其中，开始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身上，也不开始抱怨试图改变外界的痛苦，这个时候你开始拥有了深度紧密的关系。在这个关系过程当中，你同时会放下对他人不合理的期待，然后就会让关系建立在真实的互相尊重的基础上。那么最后就是我们学会忍受寂寞，给自己足够多的机会和足够长的时间。主体性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像刚刚我说的，如果你拒绝一次朋友的饭局，你可能内心还是会很波澜。它不是一个今天有，明天会一直有， 也不是一个昨天没有，今天要有，明天就一定会有的。就像我们的成长，我们的心理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瞬间顿悟，而是一种缓慢的、反复的、小幅度的进展。在这个关系过程当中，你会经历旧关系的退出，新关系也尚未建立，甚至是你的内在秩序还在重建。你可能会遭遇他人的不理解和现实中的碰壁，也会让你自己的状态有起伏，心里感到孤单，因为你发现没有人完全理解你的挣扎，更没有人能够替你走完这段路。所以当你开始自我纠结、自我矛盾甚至批评的时候，你可以允许自己休息，选择什么都不做，或者是保持原样，也未尝不是一种自主选择。当你在这种反复或者是遇到挫折的时候，也请对自己保持诚实。比如说你真的就很想去这个饭局，那你就去。当你真的很想要跟随这个人的时候，那你就跟随。因为看见痛苦，承认痛苦，甚至是尊重痛苦的本身，也是找回我们主体性的重要。那么还可以留下一些可视化的痕迹，比如当你心情有起伏的时候可以写日记，或者是当你骄傲的时候你可以发个朋友圈，这些都会帮助你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看见主体性的成长，看见这些连续的变化，能够从一年、三年、五年去评估自己的改变。那么这个过程中肯定有很多不足以外人道的寂寞，你也发现你能够逐渐拥有对抗孤独的能力，能够与自我与和平共处的力量，这也是主体性最为珍贵的馈赠之一。所以说走向真正的主体性，就是穿过迷茫、混沌、自我怀疑还有痛苦，甚至是想要妥协放弃的时刻，然后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找回自己内心的声音，问自己我想要什么。也许有一天有人可以给你一块消除记忆的橡皮擦，你会发现就算是那些痛苦、迷茫和脆弱，你也舍不得擦掉。因为删除人生中的任何一个瞬间，你都不会成为现在强大的自己。所以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和自己的关系才是无坚不摧的。最后我看到了一句英文，我觉得特别好，分享给各位。 The most exciting, challenging and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of all is the one you have with yourself. 人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最具挑战的、也最重要的关系是你和自己的关系。和各位共勉，下个中文电台和各位一直在一起，希望我们一起变得强大，拥有最棒的自我。我是思墨，下周我们不见不散。今天晚上做个好梦，明天起床做更强大的自己。祝各位晚安，好梦哦。Good night。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6: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7: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9: 声声有情，
10: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9: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0: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9: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0: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1: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1: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2: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13: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14: 西城，
13: 西城和我，
14: 西城和我。
15: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

0: 丝风都没有，空气静止。克里斯朵夫神闲逸世，心中一片和平。他因为挣到了和平很得意，暗中又有些懊丧，觉得这种静默很奇怪。情欲睡着了，他一心以为他们不会再醒的了。他那股偏于暴烈的巨大的力没有了目的，无所事事，入于朦胧半睡的状态。实际是内心有点空虚的感觉，看破一切的怅惘，也许是不懂得抓握幸福的遗憾。他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再需要多大的斗争，甚至在工作方面也不再有多大困难。他到了一个阶段的终点，以前的努力都有了收获，要汲取先前开发的水源真是太容易了。他的旧作才被那般天然落后的群众发现而赞赏的时候，他早已把他们置之脑后，可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更向前进。他每次创作都感到同样的愉快，在他一生的这一时期，艺术只是一种他演奏的极巧妙的乐器。他不胜羞愧地觉得自己变了一个以艺术为游戏的人。易卜生说过，在艺术中应当坚守勿失的不只是天生的才气，还有充实人生而使人生富有意义的热情与痛苦，否则你就不能创造，只能写些书罢了。克里斯朵夫就是在写书，那他可是不习惯的。书固然写得很美，他却宁愿他们减少一些美而多一些生气。好比一个休息时期的运动家，不知怎么对付他的筋骨，只像一头无聊的野兽一般打着哈欠，以为将来的岁月都是平静无事的岁月，可以让他消消停停的工作。加上他那种日耳曼人的乐观脾气，他确信一切都安排得挺好，结局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儿。他私自庆幸逃过了大风暴，做了自己的主宰，而这点成绩也不能说少了。一个人终于把自己的一切控制住了，保住了本来面目，他自以为到了彼岸。两位朋友并不住在一起，雅格丽娜出走以后，克里斯朵夫以为奥里维会搬回到他家里来的，可是奥里维不能这样做。虽然他需要接近克里斯朵夫，却不能跟克里斯朵夫再过从前的生活。和雅格丽娜同居了几年，他觉得再把另外一个人引进他的私生活是受不了的，简直是亵渎的。即使这另一个人比雅格丽娜更爱他，而他爱这另一个人也甚于爱雅格丽娜，那是没有理由可说的。克里斯朵夫很不了解，老是提到这问题，又惊异又伤心又气恼。随后比他的智慧更高明的本能把他点醒了，他便突然不作声了，认为奥里维的办法是对的。可是他们每天见面，比任何时期都更密切，也许他们谈话之间并不交换最亲切的思想，同时也没有这个需要。精神的沟通用不着语言，只要是两颗充满着爱的心就行了。两人很少说话，一个单溺在他的艺术里，一个单溺在他的回忆里。奥里维的苦恼渐渐减轻了，但他并没为此有所努力，倒还差不多以苦恼为乐事。有个长久的时期，苦恼竟是他生命的唯一的意义。 他爱他的孩子，但一个只会哭喊的小娃娃不能在他生活中占据多大的地位。世界上有些男人对爱人的感情远过于对儿子的感情，我们不必对这种情形大惊小怪，天性并不是一律的，要把同样的感情的规律加在每个人身上是荒谬的。固然谁也没权利把自己的责任为了感情而牺牲，但至少得承认一个人可以尽了责任而不觉得幸福。奥利维在孩子身上最爱的一点，还是这孩子的血肉所从来的母亲。至此为止，他不大关心旁人的疾苦，他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知识分子，但与世隔绝不是自私，而是爱梦想的病态的习惯。雅格丽娜把他周围的空虚更扩大了，他的爱情在奥利维与别人之间画出了一道鸿沟，爱情消灭了鸿沟依旧存在。而且他气质上是个贵族，从幼年起他虽然心很温柔，但身体和精神极其敏感，素来是远离大众的，他们的思想和气息都使他厌恶。但自从他亲眼看见了一桩平凡的琐事以后，情形就不同了。他在蒙罗区的高岗上租着一个很朴素的公寓，离开克里斯多夫与塞西尔的住处很近，那是个贫民区，住在一幢屋子里的不是靠少数存款过活的人，便是雇员和工人的家庭。在别的时期，他对于这个气味不相投的环境一定会感到痛苦，但这时候他完全不以为意，这儿也好那儿也好，他到处是外人，他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邻居是些什么人。工作回来，他在一家出版公司里有一个差事，他便关在屋里怀念往事，只为了探望孩子和克里斯多夫才出去。他的住处不能算一个家，只是一间充满着过去的形象的黑房，而房间越黑越空，形象就越显得清楚。他不大注意在楼梯上遇到的人，但不知不觉已经有些面貌映入他的心里。有些人对于事物要过后才看得清楚，那是什么都逃不掉了，最微小的枝节也像是用刀子刻下来的。奥利维就是这样，他心中装满了活人的影子，感情一激动，那些影子便浮起来，跟他们素昧平生的奥利维居然认出了他们。有时他伸出手去抓，可是他们已经消灭了。有一天出去的时候，他看到屋子前面有一堆人围着叽叽呱呱的女门房，他素来不管闲事，差不多要不加问讯地走过去了，但那个想多拉一个听众的看门女人把他拦住了，问他有没有知道可怜的罗塞一家出了事。奥利维根本不知道谁是那些可怜的罗塞，只漫不经意地有理地听着。等到知道屋子里有个工人的家庭，夫妇俩和五个孩子一起自杀了的时候，他像旁人一样，一边听着女门房反复不厌的唠叨，一边抬起头来望望墙壁。在他说话的时间，他渐渐地想起那些人是见过的，他问了几句，不错，是他们。男的，他常常听见他在楼梯上呼里呼噜的喘气，是面包师傅，气色苍白，炉灶的热气把他的血都吸干了，腮帮陷了下去，胡子老是没刮好。他初冬时害了肺炎，没完全好就去上工，变成副病，三星期以来他又是失业又没有一点气力。女 的永远大着肚子，被关节炎把身子搞坏了，还得拼命忙着家里的事，整天在外边跑，向救济机关求一些姗姗来迟的微薄的资助。而这期间，一个又一个的孩子生下来了，11岁、7岁、3岁，中间还死过2个，最后又是一对双生儿在上个月下了地，真是挑了一个最好的时期。一个邻居的女人说，他们出生那天，五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11岁的小姑娘于思雨娜，可怜的丫头哭着说，要她同时抱一对双生兄弟，怎么吃得消呢？奥里维听了，脑海中立刻现出那个小姑娘的模样，挺大的额角，毫无光泽的头发往后梳着，一双惊惶不定的灰色眼睛，部位长得很高，人家不是看到他捧着食物，就是看到他抱着小妹子，再不然手里牵着一个7岁的兄弟。那是个娇弱的孩子，相貌很细巧，一双眼睛已经瞎了。奥里维在楼上碰到他，总是心不在焉的有礼的说一声，对不起小姐。他一声不出，只有僵僵地走过，也不闪避一下，但对于奥里维的虚礼暗中很高兴。上一天傍晚6点，他下楼还最后看到他一次，提着一桶炭上去，东西似乎很重，但在一般穷苦的孩子，那是极平常的事。奥里维照例招呼了一声，并没瞧他一眼。他往下走了几级，无意中抬起头来，看见他靠在栏杆上，伸着那张小小的抽搐的脸瞧他下楼。接着他转身上去了，他知道不知道自己上哪儿去呢？奥里维认为他是有预感的，他想着这可怜的孩子手里提着炭，等于提着死亡，而死亡便是解放。对于可怜的孩子们，不再生存就是不再受罪。想到这儿，他没法再去散步了，便回到房里。但明知道死者就在近旁，只隔着几堵壁，自己就生活在这些惨事旁边，怎么还能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呢？于是他去找克里斯朵夫，心里非常难受，觉得世界上多少人受着千百倍于自己的可以挽救的苦难，他却为了失恋而成天的自揭自叹，不是太没有心肝了吗？当时他非常激动，把别人也感染了。克里斯朵夫因之大为动心，他听着奥里维的叙述，把才写的一页乐谱撕了，认为自己搞这些儿童的玩意儿简直是自私自利。但过后他又把撕碎的纸张捡起来，他完全被音乐抓住了，而且心里感觉到世界上减少一件艺术品并不能多添一个快乐的人。饥寒交迫的悲剧对他也不是新鲜的事，他从小就在这一类的深渊边上走惯，而不让自己掉下去的。甚至他对自杀还抱着严厉的态度，因为他这时期精力充沛，想不到一个人为了某一种痛苦竟会放弃斗争的。痛苦与战斗不是挺平常的吗？这是宇宙的支柱。奥里维也经历过相仿的磨难，但从来不肯逆来顺受，为自己为别人都是这样。他一向痛恨贫穷，因为那是把他心爱的安多纳德磨着死的。自从娶了雅格丽娜，让财富和爱情把他志气消磨完了以后，他就急于丢开那些悲惨年代的回忆，把跟姐姐两人每天都得毫无把握地争取下一天的面包的事赶快忘掉。 现在爱情完了，这些形象便重新浮现了。他非但不躲避痛苦，反而去找他，那是不必走多少路就能找到的。以他当时的心境，他觉得痛苦在社会上触目皆是，社会简直是一所医院，遍体鳞伤，活活腐烂的魔者，忧伤侵蚀摧残心灵的酷刑，没有温情抚慰的孩子，没有前途渴望的女儿，遭受欺凌的妇女，在友谊、爱情与信仰中失望的男子，满眼都是被人生怒伤的可怜虫。而最惨的还不是贫穷与疾病，而是人与人间的残忍。奥里维才揭开人间地狱的盖子，所有被压迫的人的呼号已经震动他的耳骨了。受人剥削的无产阶级，被人虐害的民族，被屠杀的亚美尼亚，被窒息的芬兰，四分五裂的波兰，殉道的俄罗斯，被欧洲的群狼争食的非洲，以及所有的受难者。奥里维为之气都喘不过来了，他到处听见他们的哀嚎，不懂一个人怎么还能想到旁的事。他不住地和克里斯朵夫说着，克里斯朵夫心绪被扰乱了，回答说，别烦了，让我工作。但他不容易平静下来，便气恼了，皱着说，该死，我这一天完全给糟掉了。你算是有进步了，嗯。于是奥利维赶紧道歉。孩子，克里斯朵夫说，别老望着窟窿，你要活不下去的。可是我们应当把那些掉在窟窿里的人救出来呀。当然，可是怎么救呢？是不是我们也跟着跳下去？你就是这个办法。你有一种倾向，只看见人生可悲的事。不用说，这种悲观主义是慈悲的，可是叫人泄气的。想使人家快活，你自己先得快活。快活？看到这么多的苦难之后，还会有这种心肠吗？只有努力去减少人家的苦难，你才会快活。可是乱打乱杀一阵就能帮助不幸的人吗？多一个不中用的兵是无济于事的。我能够用我的艺术去安慰他们，给他们力量，给他们快乐。你知道不知道，一支美丽的歌能够使多少的可怜虫在苦难中得到支持？应当个人干个人的事。你们法国人真是好心糊涂虫，只知道抢着替一切的不平叫屈，不管是为了西班牙还是为了俄罗斯，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我喜欢你们这个脾气，可是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把事情搞好吗？你们乱哄哄地投入漩涡，结果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瞧，你们的艺术家自命为参与着世界上所有的运动，可是你们的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暗淡。奇怪的是，多少顽皮的小名家跟坏蛋居然自称为救世的圣徒。嘿，他们不能少灌一些坏酒给群众喝吗？我的责任第一在于做好我的事，替你们制作一种健全的音乐，恢复你们新鲜的血液，让太阳照到你们心里去。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而奥利维就感缺少。像今日一般最优秀的人一样，他不能独自发挥他的力量，只有跟别人联合起来才能够。可是跟谁联合呢？思想是自由的，心可是虔诚的，他被一切的政治党派与宗教党派摒诸门外。 他们因为胸襟狭小，不能容忍而互相排挤，一朝有了权力，他们又加以滥用，所以只有被压迫的人才吸引奥利维。在这方面，他至少是和克里斯朵夫同意的，认为在反抗远地方的不平之前，先得反抗近处的不平，反抗那些在我们周围而且是我们多少负有责任的。攻击别人的罪恶而忘掉自己所犯的罪恶的人真是太多了。于是他先从帮助穷人入手。亚诺太太因为参加着一个慈善组织，便介绍奥利维入了会。一开始他就遇到好几桩失意的事，他负责照顾的穷人并不都值得关切，或者是他的同情没有得到好的反应，他们提防他，对他深闭顾惧，并且一个知识分子根本难于在单纯的慈善事业上面获得满足。在灾祸的国土中，这种办法所灌溉到的原地太小了，他的行动几乎老是支离破碎的、零星的，他似乎毫无计划，发现什么伤口就随时裹扎一下。以一般而论，他的志愿太小，行动太匆忙，不能一针见血地对付病源，而探讨苦难的根源正是奥利维不肯放过的工作。他开始研究社会的灾难，在这一方面向导绝不愁缺少。当时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一个问题，在交际场中，在小说或剧本中间，大家都谈着，每个人都自命为很熟悉。一部分的青年为此消耗了他们最优秀的力量。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0: 每一代的人都得有一种美妙的理想让他们疯魔，即使青年中最自私的一批，也有一股洋溢着生命力、充沛的元气，不愿意毫无生产。他们想法要把它消耗在一件行动上面，或是更谨慎地消耗在一宗理论上面，或是搞航空，或是搞革命，或是做肌肉的活动，或是做思想的活动。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需要有个幻想，觉得自己参与着人间伟大的活动，在那里革新世界。他的感官会跟着宇宙间所有的气息而震动，觉得那么自由，那么轻松。他还没有家史之类，一无所有，一无所惧，因为一无所有，所以能非常慷慨地舍弃一切。妙的是能爱能憎，以为空想一番，呐喊几声，就改造了世界。青年人好比那些窥伺待发的狗，常常捕风捉影的狂吠，只要天涯地角出了一桩违反正义的事，他们就疯起来了。黑夜里到处是狗叫，在大森林中间，从这一个农庄到那一个农庄，此呼彼应，夜里一切都骚动得很。在这个时代，睡觉是不容易的。空中的风带来多少违反正义的回声，而违反正义的事是没有穷尽的。为了补救一桩不义，你很可能做出另外一些不义。而且，什么叫做不义？什么叫做暴行呢？ 有的说是可耻的和平，残破的国家，有的说是战争，这个说是旧制度的被毁，君王的被黜，那个说是教会的被掠，另外一个又说是未来的被窒息，自由的受到威胁。对于平民，不平等是不义，对于上层阶级，平等是不义。不义的种类那么多，每个时代都得特别挑一个，既要挑一个来加以攻击，又要挑一个来加以庇护。那时大家正在竭力攻击社会的不公道，同时也在不知不觉地准备新的不公道。当然，自从工人阶级的数量与力量增高，成为国家的主要机轴以来，社会的不公道特别显得不堪忍受，特别令人注目。但不管工人阶级的政客与讴歌者怎样宣传，工人阶级的现状并没变得更坏，反而比从前改善。今昔的变化并非在于现代的工人们更苦，而是在于更有力量。这种力量是资本家的力量造成的，是经济与工业发展的必然的趋势造成的。因为这种发展把劳动者集合在一起，使他们成为可以作战的军队。工业的机械化是武器落到了劳动者手里，使每个工头都变成支配光、支配电、支配力的主宰。近来一般领袖正想加以组织的这些原动力中间，有一股烈焰沸腾的热度和无数的电浪流遍了整个社会。有头脑的中产阶级所以被平民问题震动，绝不是虽然他们自以为是为了这个问题的合于正义，也不是为了观念的新奇与力量，而是为了他的生命力。以平民问题所牵涉的正义而论，社会上千千万万别的正义被蹂躏了，谁也不动心。以观念而论，它只是些零零碎碎的真理，东一处西一处的捡得来，牺牲了旁的阶级，而依了一个阶级的身量剪裁过的。那不过是一些跟所有的原则同样荒谬的原则，例如君权神圣，教皇无误，无产阶级统治，普及选举，人类平等。倘若你不从鼓动这些原则的力量方面着眼，而单看他们的理由，还不是同样的荒谬。但他们的平庸是没有关系的，无论什么思想，都不是靠它本身去征服人心，而是靠它的力量。不是靠思想的内容，乃是靠那道在历史上某些时期放射出来的生命的光辉，仿佛一股浓烈的肉香，连最迟钝的嗅觉也受到它的刺激。以思想本身来说，最崇高的思想也没有什么作用，直到有一天，思想靠了吸收他的人的价值，不是靠了他自己的价值，靠了他们灌输给他的血液而有了传染性的时候，那枯萎的植物、西里谷的玫瑰才突然之间开花长大，放出浓郁的香味，布满空间。张着鲜明的旗帜领导工人阶级去突击布尔乔亚堡垒的那些思想，原来是布尔乔亚梦想家想出来的。只要不出他们的书本，那思想就等于死的，不过是博物馆里的东西，放在玻璃柜中的木乃伊，没有人瞧上一眼的。但一朝被群众抓住了，那思想就变了群众的一部分，感染到他们的狂热而变了模样，有了生气。抽象的理由中间也吹进了如醉如狂的希望，像穆罕默德开国时代的那阵热风。这种狂热慢慢扩张开去，大家都感染到了，可不知道那热风是谁带来的，怎么带来的。而且人的问题根本不相干，精神的传染病继续蔓延，从头脑狭窄的人物传达给优秀人物，每个人都无意之间做了传播的使者。这些精神传染病的现象在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有的， 即使在特权阶级坚壁高垒、竭力撑持的贵族国家也不能免。但在上层阶级与平民之间没有繁篱可守的民主国家，这种现象来势特别猛烈。优秀分子立刻被传染了，他们尽管骄傲聪明，却抵抗不了意识，因为他们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强。智慧是一座岛屿，被人间的波涛侵蚀了，淹没了，只要等大潮退落的时候才能重新浮现。大家佩服法国贵族在8月4日夜里放弃特权的事，其实他们是不得不这样做。我们不难想象，他们之中一定有不少人回到府里会对自己说：“哎，我干的什么事啊？简直是醉了！好一个醉字！那酒真是太好了，酿酒的葡萄也太好了。”可是酿成美酒来灌醉老法兰西的特权阶级的葡萄藤，并非是特权阶级栽种的，佳酿已成，只待人家去喝，而你一喝便醉。就是那些绝不沾唇而只在旁边闻到酒香的人，也不免头晕目眩。这是大革命酿出来的酒，1789年份的酒，如今在家庭酒库中只剩几瓶泄气的了。可是我们的曾孙玄孙还会记得他们的祖先曾经喝得酩酊大醉的。使奥里维那一代的布尔乔亚青年头昏脑胀的是一种同样猛烈而更苦涩的酒，他们把自己的阶级做牺牲，去献给新的上帝，无名的上帝，平民。当然，他们并非每个人都一样的真诚，许多人看不起自己的阶级，为的是要借此显露头角，还有许多是把这种运动作为精神上的消遣，高谈阔论的训练，并不完全当真的。一个人自以为信仰一种主义，为他而奋斗，或者将要奋斗，至少是可能奋斗，的确是愉快的事，甚至觉得冒些危险也不坏，反而有种戏剧意味的刺激。这种心情的确是无邪的，倘使动机天真而没有利害计算的话。但一批更乖巧的人是胸有成竹地上台的，把平民运动当作猎取权位的手段，好似北欧的海盗一般，他们利用涨潮的时间把船只驶入内地，预备深入上流的大三角洲，等退潮的时候把征掠得来的城市久占下去。港口是窄的，潮水是捉摸不定的，非有巧妙的本领不行。但是两三代的渔民政治已经养成了一批精于此道的海盗，他们非常大胆地冲进去，对于一路上覆没的船连瞧都不瞧一眼。每个党派都有这种恶棍，却不能叫任何一个党派负责。然而一部分真诚的与坚信的人看了那些冒险家以后所感到的厌恶，已经对自己的阶级绝望了。奥里维认识一般有钱而博学的布尔乔亚青年，都觉得布尔乔亚的没落与无用，他对他们极表同情。最初他们相信优秀分子可能是平民有新生的希望，便创立许多平民大学，花了不少时间与金钱，结果那些努力完全失败了。当初的希望是过分的，现在的灰心也是过分的，民众并没响应他们的号召，或竟避之唯恐不及。便是应征而来的时候，他们又把一切都误会了，只学了布尔乔亚的坏习气。另外还有些危险人物溜进布尔乔亚的使徒队伍，把他们的信用给破坏了，把平民与中产阶级一箭双雕，同时利用。于是一般老实人以为布尔乔亚是完了，他只能腐蚀民众，民众应当不顾一切地摆脱他而自个儿走路。因 此中产阶级只是发起了一个运动，结果非但这运动没有他们的份儿，并且还反对他们。有的人觉得能够这样舍身，能够用牺牲来对人类表示深切而毫无私心的同情，是种快乐，只要能爱能舍身就行。青年人元气那么充足，用不着在感情上得到仇报，不怕自己会变得贫弱。有的人认为自己的理智和逻辑能够满足便是一种愉快，他们的牺牲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思想，这是最刚强的一批，他们很得意，因为凭着一步一步的推理断定自己的阶级非没落不可。预言不中要比跟他们的阶级同归于尽使他们更难受，他们为了理想陶醉了，对着外边的人喊道：打呀打呀，越重越好，要把我们收拾得干干净净才好。他们居然做了暴力的理论家，而且所提倡的是别人的暴力，因为宣传暴力的使徒差不多永远是一般文弱而高雅的人，有些是声言要推翻政府的公务员，勤勉认真驯良的公务员，他们在理论上宣扬暴力，其实是对自己的文弱遗憾生活的压迫的报复，尤其是在他们周围怒吼的雷雨的征兆。理论家好比气象学家，他们用科学名词所报告的天气并非是将来的，而是现在的，他们是定风针，指出风从哪儿吹来，他们被风吹动的时候几乎自以为在操纵风向，然而风向的确转变了。思想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是消耗得很快的，特别因为它流行得快。法国多少的共和党人不到50年就厌恶共和，厌恶票选，厌恶当年如醉如狂争取得来的自由。以前大家相信多数是神圣的，能促进人类的进步，现在可是暴力思想风靡一时了，多数的不能自制，贪赃枉法，萎靡不振，妒贤害能，引起了反抗，强有力的少数，所有的少数便斥之于武力了。法兰西行动派的保王党和劳工总会的工团主义者居然接近了，这是可笑的，但是必然的。巴尔扎克说，他那个时代的人心里想做贵族，但为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家宣扬暴力的哲学家却高高的站在上面，像准确的定风针似的发出暴风雨的讯号。最后还有一批探求灵感的文人，能写作而不知道写什么的，好比困在奥利斯港口的希腊水手，因为风平浪静而没法前进，不胜焦灼地等待好风吹满他们的帆。其中也有些名流被德莱福斯事件出其不意地从他们字斟句酌的工作中拉了出来，投入公共集会。在先驱者看来，仿效这种榜样的人太多了。现在多数的文人都参加政治，以左右国家大事自命，只要有一点借口，他们马上组织联盟，发表宣言，救护宗庙。有前锋的知识分子，有后方的知识分子，都是难兄难弟，但两派都把对方看作唱高调的清客，而自命为聪明人。凡是侥幸有些平民血统的人，自认为光荣之极，笔下老是提到这一点。他们全是牢骚满腹的布尔乔亚，竭力想把布尔乔亚因为自私自利而断送完了的权势恢复过来，但很少使徒能够把热心支持长久的。最初那运动使他们成了名，恐怕还不是得力于他们的口才，大为得意。以后他们继续干着，可没有先前的成功了，暗中又怕自己显得可笑，久而久之，这种顾虑渐渐占了上风。何况他们原是趣味高雅、遇事怀疑的人，自然要觉得他们的角色不容易扮演而感到厌倦了。他们等待风色和跟班们的颜色，以便抽身隐退，因为他们受着这双重的束缚。新时代的伏尔泰与约瑟·特曼德尔，虽然文字写得大胆，实际是畏首畏尾，非常胆小，唯恐得罪了青年人，竭力要博取他们的欢心，把自己装得很年轻。不管在文学上是革命者或反革命者，他们总是战战兢兢地跟着他们早先倡导的文学潮流亦步亦趋。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在这个布尔乔亚的先锋队中间，奥里维所遇到的最奇怪的典型是一个因为胆怯而变成革命分子的人。那标本名叫比埃尔·加奈，出身是有钱的布尔乔亚保守派的家庭，跟新思想完全无缘的。家里的人仅是些法官和公务员，以怨恨当局、跟政府闹别扭而丢官出名的。这批中间派的布尔乔亚想讨好教会，很少思想，可是很会用思想。加奈莫名其妙地娶了一个有贵族性质的女人，思想不比她差，也不比她多，顽固、狭窄、落伍，老是苦闷而发牢骚的社会终于使加奈气恼至极，尤其因为太太又丑又可厌。他资质中等，头脑相当开通，倾向于自由思想，却不但明白它的内容，

那在他的环境里是无法懂得的。他只知道周围没有自由，以为只要跑出去就可以找到了。但他不能独自走路，在外边才走了几步，就很高兴地和中学时代的朋友混在一起，其中颇有些醉心于工团主义的人。在这个社会里，他觉得比在自己的社会里更不得劲儿，但不愿意承认。他总得有个地方混混，可惜找不到像他那种色彩，就是说没有色彩的人。这一类的家伙在法兰西有的是，他们自惭形秽，不是躲起来，就是染上一种流行的政治色彩，或者同时染上好几种。依着一般的习惯，加奈尤其和那些跟他差别最厉害的朋友接近。这个法国人十足的布尔乔亚，十足的内地人气质，居然形影不离地跟一个青年犹太医生作伴。他叫做马努斯·埃曼，是个亡命的俄国人。像他许多同胞一样，他有双重的天才，一方面能够在别的国家像在本国一样的安居，一方面又觉得无论什么革命都配他的胃口。人家竟弄不清他对革命感到兴趣的究竟是革命的手段呢，还是革命的宗旨。他自己经历的和旁人经历的考验，为他都是一种消遣。他是真诚的革命党人，同时他的科学头脑使他把革命党人连自己在内看作一种精神病者。他一边观察一边培养着精神病。由于兴高采烈的玩票作风和朝三暮四的思想，他专门找那些与自己对立的人来往。他和当权的要人，甚至和警察厅都有关系，东钻钻西混混，那种令人起疑的好奇心使许多俄国革命家都像是骑墙派。有时他们弄假成真，的确变了骑墙派，那并不是欺骗，而是轻浮，往往是没有利害计算的。不少干实际行动的人都把行动当作演戏，尽量施展他们的戏剧天才，像认真的演员一样，但随时预备改换角色。马努斯尽可能地忠于革命党人的角色，因为他天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又喜欢破坏他所侨居的国家的法律，所以这个角色对他最合适。可是归根结底，那不过是一个角色而已，人家从来分不清他的说话中间哪些是实在的，哪些是虚构的，结果连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了。他人很聪明，喜欢讥讽，有的是犹太人与俄国人的细腻的心理，能一针见血地看出自己的跟别人的弱点而加以利用，所以他毫不费力地就把加奈控制了。他觉得拿这个桑丘潘沙拉入堂吉诃德式的队伍挺好玩，他老是不客气支配他，支配他的意志、时间、金钱，并不是放在自己口袋里，那他不需要，谁也不知道他靠什么过活的，而是用来对他的主意做最不利的宣传。加奈听人摆布，硬要相信自己和马努斯一般思想，他明知道实际并不如此，那些思想是不合情理，使自己害怕的。他不喜欢平民，并且他不是勇敢的人。这个又高又大、身体魁梧、肥肥胖胖的汉子，小娃娃似的脸，胡子剃得精光，呼吸急促，说话甜蜜浮夸，孩子气十足，长着一身大力士似的肌肉，还是很高明的拳击家，骨子里却是个最胆小的人。他在家属中间因为被认为捣乱分子而很得意，但看着朋友们的大胆，暗中直打哆嗦。没有问题，这种寒战的感觉并不讨厌，只要是闹着玩的。
可是玩意儿变得危险了，那些混蛋居然张牙舞爪的凶起来，野心越来越大，使加奈的自私心里根深蒂固的地主观念和布尔乔亚的怕事的脾气都发急了。他不敢问你们要把我拉到哪儿去呢，但他暗暗诅咒那般不管死活的人，因为要跟人家打得头破血流，也不问同事会不会砸破别人的脑袋。可是谁强迫他跟他们走呢？他不是可以隐退的吗？但他没有勇气，他怕孤独，好比一个落在大人后面哭哭啼啼的孩子。他跟大多数人一样，没有一点意见，除非是不赞成一切过激的意见。一个人要独立就非孤独不可，但有几个人熬得住孤独？便是在那些最有眼光的人里头，能有胆量排斥偏见，丢开同辈的人没法摆脱的某些假定的，又有几个？要那么办，等于在自己与别人之间筑起一道城墙，墙的这一边是孤零零的住在沙漠里的自由，墙的那一边是大批的群众。看到这情形，谁会迟疑呢？大家当然更喜欢挤在人堆里，像一群羊似的。气味虽然恶劣，可是很暖和，所以他们尽管心里有某种思想，也装作有某种思想，那对他们并不很难。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想些什么。希腊人有句古言，一个人先要了解自己。但这般几乎没有什么自己的人怎么办呢？在所有的集体信仰中，不论是宗教方面的或社会方面的，真正相信的人太少了，因为可称为人的人就不多。信仰是一种力，唯大智大勇的人才有。假定信仰是火种，人类是燃料，那么这火种所能燃烧的火把一向不过是寥寥几根，而往往还是摇晃不定的。使徒、先知、耶稣都怀疑过来的，其余的更只是些反光了。除非精神上遇到某些抗旱的时节，从大火把上掉下来的火星才会把整个平原烧起来。随后大火熄灭了，残灰余烬底下只剩一些炭火的光，真正信仰基督的基督徒不过寥寥数百人，其余的都自以为信仰，或者是愿意信仰。那些革命家中间，许多便是这样的人。老实无用的加奈愿意相信自己是个革命家，所以就相信了，但他对着自己的大胆吃惊。所有这些布尔乔亚都标榜种种不同的原则，有的是从感情出发的，有的是从理智出发的，有的是从利益出发的。这一批把自己的思想依附福音书，那一批依附伯格森，另外一批又依附马克思、普鲁东、约瑟·特曼德尔、尼采或是乔治·索兰尔。有的革命家是为了屈服时髦，有的是为了生性孤僻，有的是为了需要行动抱着牺牲的热情，有的是为了奴性特别强，像绵羊一般驯良。可是全部莫名其妙地被狂风卷着，你可以远远地看到明晃晃的大路上灰尘滚滚，表示大风暴快来了。奥里维和克里斯朵夫望着这阵风卷过来，两人眼力都很好，但看法不同。奥里维明察秋毫的目光看透了一般人的用意，对他们的平庸觉得受不了，但他也窥见暗中鼓动他们的力量，他所注意的特别是悲壮的面目。克里斯朵夫却更注意可笑的地方，使他发生兴趣的是人，不是主义或思想。他对这些故意装作不关心、讥笑改造社会的梦想，
他素来喜欢跟人别扭，在家对于风靡一时的病态的人道主义有种本能的反抗，所以表面上做得特别自私。他因为是靠自修成功的，不免以自己的体力和意志教人，把一切没有他那种力量的人看作贪吃懒做。他既是从穷苦与孤独中间挣扎出来的，别人为什么不照样的做？社会问题，什么叫做社会问题？是指吃不饱穿不暖吗？那个味道我是尝过的，他说，我的父亲母亲我自己都是过来人，只要你自己跳出来就是了。这不是每个人办得到的，奥利维说，有病人，有倒霉的人，那么大家去帮助他们呀，不是挺简单吗？可是像现在这样去捧他们绝不是帮助。从前人们拥护强者的权利固然要不得，我可不知道拥护弱者的权利是不是更要不得。他扰乱现代的思想，虐待强者，剥削强者，今日之下一个人病弱穷苦愚蠢潦倒差不多是美德了，而刚强健康克服环境等等反变了缺点。最可笑的倒是那些强者最先相信这种观点，这不是一个挺好的喜剧题材吗？奥利维，你说。我宁可让人家取笑，可不愿意叫别人哭。好孩子，克里斯朵夫回答，谁不跟你一样想呢？看到一个驼子，我的脊梁就觉得不舒服。我们不能不演喜剧，可不应当由我们去写喜剧。有人相信将来会有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克里斯朵夫可绝不为这种梦想着迷。他的平民式的头脑认为将来仍旧逃不出过去的一套。奥利维指摘他说，倘若人家关于艺术问题跟你说这种话，你不要跳起来吗？也许，总之我只懂得艺术，你也是的，我素来不信那般谈外行事情的人。奥利维也同样不信任这等人，两位朋友甚至过于怀疑，老是跟政治离得远远的。奥利维不免有点惭愧地承认，他从来没使用过选举权，十年以来没有向市政府领过选民登记表。他说，干嘛要去参加一出我明知毫无意义的喜剧呢？选举吗？选谁？那陌生的我也说不上看中哪一个，而且我敢断定他们一朝被选出了都立刻会背弃他们的主张。监督他们吗？逼他们尽责吗？那不过是白白糟蹋我的生活。我既没时间也没精力，既没有辩才也没有不择手段的勇气和不讨厌行动的心情，所以还不如放弃权力。我可以受罪，至少我没有参加罪行。但他尽管把事情看得这样清楚，尽管厌恶政治上一切应有的手法，仍旧对革命抱着虚幻的希望。他明知道虚幻，可并不放弃希望。这个神秘的现象是从种族来的。奥利维的民族是西方最爱破坏的民族，为了建设而破坏，也为了破坏而建设的民族。他跟思维赌博，跟人生赌博，老是推翻一切，预备从头做起，拿自己的血做赌注。克里斯朵夫并没这种遗传的救世精神，他的浓厚的日耳曼气息不相信革命的作用。他认为世界是没法改造的，大家只是搬弄一些理论，说一大套空话罢了。他说，我用不着掀起革命，或是长篇大论的讨论革命，来证明我的力量。我更用不着像那些青年一样推翻政府来拥立一个君主，或是立什么救国委员会来保卫我。这算证明一个人的力量吗？那才怪了，我会保卫自己的。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喜欢必不可少的秩序，也尊重统治宇宙的规律。
可是我跟这个规律之间用不到中间人，我的意志会发号施令，同时也知道服从。你们满嘴都是先哲的至理名言，那么该记得你们的高乃伊说过，只要我一个人就够了。你们希望有一个主宰，就表示你们软弱无用。力是和光明一样的，只有瞎子才会否认。你们得做个强者，心平气和的，不用理论，不用暴行。那时候所有的弱者都会像植物向着太阳一般的向着你们。他尽管说不能为了讨论政治而浪费时间，实际上并不真的那样不关心。在艺术家立场上，他也受到社会骚动的影响，因为一时没有热情鼓动他，他便彷徨四顾，问自己究竟是为谁工作。看到现代艺术的那般可怜的顾客，身心交瘁的优秀分子，存着玩票心理的布尔乔亚，他不由得想到，为这些人工作有什么意思呢？当然，思想高雅，博学多闻，懂得各种甘苦，能够赏识新奇，赏识古拙的情趣的人并非没有，但他们厌倦一切，灵智的成分太多而生命力太少，以为艺术是虚空的。他们只对音响的或思想的游戏感到兴趣，而多数还得为世俗的事分心，为无数不必要的事耗费精神。要他们接触到艺术的核心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艺术不是血肉构成的，只是舞文弄墨的玩意儿。他们的批评家造成了一种理论，证明他们的没有能力摆脱玩票作风是对的。即使有几个人还有相当的弹性，对于强烈的和弦能够发生共鸣，可没有力量消受。他们在人生舞台上已经残废了，不是神经病就是瘫痪。艺术在这个病院中间又能做些什么呢？可是在现代社会里，艺术根本没法摆脱这些变态的人，他们有的是金钱和报纸，唯有他们才能使一个艺术家活下去。所以艺术家非受羞辱不可，不得不在交际晚会中拿出他披露肝胆的艺术，充满了内心生活的秘密的音乐，给一般趋势的群众和厌倦不堪的知识分子做娱乐，更确切地说是给他们解闷儿，或者是让他们有些新的烦闷。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小说演播依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